共产党员对家国情怀最质朴的诠释。您将听到不只是一个种树的故事，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同时，自治区理论宣讲轻骑兵宣讲团、内蒙古青年讲师团成员、乌兰察布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办主任讲师王青，以“中国红，邂逅中秋月，以家国情怀涵养时代文明新风”为题进行宣讲。笑声里有文明，包袱里藏道理，语言类节目妙趣横生，相声文明用语在家长里短中道出文明礼仪的真谛，用暖心钥匙打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情景剧《山巅信标》29年永不消失的电波，把山巅之上29年不灭的坚守搬上舞台，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笑中带泪，泪中有丝。这就是百家荟萃化文明的独特魅力，用大伙儿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讲好山巅的故事，传递家国的温度。歌声里的家国情，舞台上的新时代，歌舞类节目精彩纷呈。开场舞藏歌拉开序幕，内蒙古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内蒙古戏曲家协会名誉主席武丽婷和他的搭档带来的二人台《一年更比一年强》，唱出老百姓的红火日子。古筝独奏《映山红》，弹奏《峥嵘岁月》，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天下星河唱响爱党爱国深情。女声三重唱《十送红军》，重温军民鱼水情。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从乡音乡韵到红色经典，从传统曲艺到时代新声，每一个节目都是一扇窗。透过它，我们看到的是星河儿女的家国情怀，看到的是文明新风的生生不息。百家荟萃化文明系列活动是自治区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旨在切实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基层服务的总窗口。本次活动汇聚宣讲、文艺、文化等多种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文明的种子在星河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分会场活动时间9月29日星期二下午15点到17点，地点新业社区、新发社区、新华社区。分会场精彩活动提前剧透：新华社区盛世迎华诞共济爱国情文艺汇演，文明实践便民服务；新业社区东路二人台唱段传习表演，亲子互动运动会；新发社区主题书籍读书分享会，家国同庆，庆的是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文明同行，行的是同心筑梦、薪火相传。金秋星河，我们不见不散。北京向西一步，请在星河留步。历史上的今天，1974年9月28日，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建成。1993年9月28日，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正式启动。从百盛商管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新闻发布会暨分组抽签仪式获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常规赛将于10月1日开赛。联赛实行蒙市代表队组队机制，各蒙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共14支队伍，分为 A、B 两个小组，其中乌兰察布落位 B 组。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护林防火从我做起，护林防火知识宣传。什么是森林防火？森林防火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引起森林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引起森林火灾发生的火源通常可分为两大类，即天然火源和人为火源。人为火分为生产性火源，农民牧业生产用火、林副业生产用火、工矿运输生产用火等，和非生产性火源，如野外吸烟、做饭、烧纸、取暖等。自然火源是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产生的热源，主要包括雷击火、火山爆发、陨石降落、滚石火花和泥炭自燃等，主要发生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边远原始
1: 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江

0: 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思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 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

0: 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素汐、马可爱合唱的《亲爱的你》啊。国际儿童节是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全球性节日，在呼吁社会关注儿童权益，倡导平等有爱的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孩子们创造欢乐安全的成长环境。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二人合作的这首歌揭示了家庭暴力、成长隐痛等社会现实。歌词：妈妈总在掩面，窗外酒气弥漫，而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则象征着冲破困境的儿童的勇气。

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

0: 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三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肉品是人们的主要副食品，怎样鉴别和挑选优质的肉类产品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注水猪肉识别方法：一、看，如瘦肉淡红带白，有光泽，很细嫩，甚至有水外沁，则是打水的；若颜色鲜红，则未灌水。二、摸，用手摸瘦肉不粘手即打水的，如用手摸瘦肉粘手，则未打水。三、贴纸，取一块白纸粘在肉上，如纸很快被水浸透，则是打了水的；若不容易湿透，上沾有油迹的，则表明未打水。冻肉解冻后销售不完，再冻后销售，这种肉的质量大降。其识别方法是：一、看外形，脂肪呈深红色，肉表红色，劈开竖齐整，指压可湿手指；二、摸硬度，肉无弹性，指压下陷后难以恢复。挑选猪肝的方法：新鲜的猪肝颜色呈褐色或紫色，有光泽，其表面切面没有水泡，用手接触可感到很有弹性。如果猪肝的颜色暗淡没有光泽，其表面起皱萎缩，闻起来有异味，则是不新鲜的。受污染鱼的鉴别，识别受污染的鱼可使用三看一闻的方法。一、看鱼形，没有受污染的鱼，鱼形协调，鱼尾正常，受到污染较重的鱼头特别大，尾巴很小，脊椎弯曲，甚至出现畸形，鱼身发黄，尾部发青。二、看鱼眼，正常的鱼，鱼眼微凸，光泽清晰，污染的鱼，鱼眼浑浊，失去了应有的光泽，有的甚至向外突出。三、看鱼鳃，鱼鳃是鱼的呼吸器官，相当于人的肺，未受污染的鱼，鱼鳃颜色鲜红，排列整齐，受到污染的鱼鳃呈暗红色，不光滑，较粗糙，且其形状不整齐。四、闻气味，正常的鱼有明显新鲜腥味，污染鱼则气味异常，由于被受污染的毒质不同，各呈氨味、煤油味、汽油味、大蒜味、火药味等，含分量极高的鱼鳃甚至可以被点燃。被污染较严重的鱼煮熟后食之异味很大。虾类的选购：一、对比，新鲜的虾体表面有光泽，触之有粗糙感，躯体有伸曲力，肌肉有弹性，变质后体表失去光泽，触之有黏滑感，色变红，虾体无伸曲力和弹性。二、色泽，河虾呈青色，海虾呈青色、白色或微红色。三、看虾线，摸开变质的虾壳，内脏泛红色，背沿上无肠管痕迹， 螃蟹的选购。螃蟹的种类很多，有梭子蟹、青蟹、蛙蟹、关公蟹等，因分布地理位置不同，所以也有等级之分。一等是湖蟹，如阳澄湖、嘉兴湖；二等是江蟹，如九江、芜湖；三等是河蟹；四等是溪蟹；五等是沟蟹；六等是海蟹。要想吃螃蟹，首先要学会选螃蟹，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看蟹壳，凡壳背呈黑绿色，带有光亮，多为肉厚壮实，而壳背呈黄色，则肉较瘦弱。二、看肚脐，凡肚脐突出的，则肥膏满汁，而肚脐凹进去的，则膘体不足。三、看蟹足，凡蟹足上绒毛丛生，都是膘足老健，而蟹足无绒毛，则体弱无膘。四、看活力，将螃蟹仰放，腹部朝天，凡能迅速翻身爬行的，则显得老健，而不能翻身爬行的，则活力差，不能买。五、看雌雄，农历九月前后，雌蟹性腺成熟，肉丰满；农历十月之后，雄蟹性腺成熟，肉丰满。
1: 食品质量关系到人类健康，如何正确选择食品是很重要的。下面分享常见食品识别和挑选小技巧。
2: 鉴别优劣豆浆的方法。一、外观。优质豆浆因为乳黄色及乳白略带黄色，倒入碗中有粘稠感，略凉时表面有一层豆皮，这样的豆浆浓度高，彻底熟透。二、闻气味。优质豆浆做好后有一股浓浓的豆香味，而劣质豆浆则为一股令人不适的豆腥味，是没煮熟，喝了还容易导致拉肚子。三、尝口味。做好的豆浆喝一口，若豆香浓郁，口感爽滑，并略带一股淡淡的甜味，则为优质豆浆；反之，口感不佳，其味淡若水，则为劣质豆浆。真假藕粉辨别法。对于一些杂牌藕粉，可通过以下方法进行鉴别。一、看色泽。纯藕粉含有大量的铁质和还原糖等成分，与空气接触极易氧化，使藕粉的颜色由白转微红，而其他淀粉则没有这种变化，大多都是纯白色或略带黄色的。二、看形态。藕粉和其他淀粉有时呈片状，但片状的藕粉表面上有丝状纹路，而其他片状淀粉两侧的表面是平光的。三、嗅气味。藕粉其有独特的浓郁清香气味，其他淀粉则无此清香气。四、是感觉。取少量藕粉用手指揉擦，其质地比其他藕粉都要细腻爽滑，爽滑如汁且无异状。五、尝感觉。取少量藕粉放入口中，触及唾液即会很快融化，而其他淀粉入口后不仅不易融化，还会黏糊在一起或成团状。六、现场调试。取少量藕粉用少量冷开水调匀后，再以沸水冲调，随即熟透可食，其吸水性可达8到9倍，冷却后即使放置10多个小时，也仅仅是碗边四周一圈呈吸浆状，中间部分仍凝结不变，其他淀粉多需在炉子上加热调煮才能食用，它们的吸水胀性及韧性均不如藕粉，色泽多呈白色或褐色，而且不透明。鉴别松花蛋的好坏。松花蛋一般以鲜鸭蛋为原料，在蛋壳外涂上复合泥料，再经段时间腌制而成。选购松花蛋简单易行的办法是：一颠，二摇，三看壳，四品尝。一、颠一颠，将松花蛋放在手掌中轻轻地颠一颠，品质好的松花蛋颤动大，品质差的无颤动感。二、摇一摇，用手取松花蛋放在耳朵旁边摇动，品质好的松花蛋无响声，质量差的则有声音，而且声音越大质量越差，甚至是坏蛋或臭蛋。三、看外壳。剥除松花蛋外附的泥料，看其外壳，以蛋壳完整呈灰白色无黑斑者为上品。如果是裂纹蛋，在加工过程中往往有可能渗入过多的碱，从而影响蛋白的风味，同时细菌也可能从裂缝处侵入，使松花蛋变质。四、尝味道。松花蛋若是腌制合格，则蛋清明显弹性较大，呈茶褐色，并且有松脂花纹，蛋黄外围呈黑绿色。

0: 色或蓝黑色，中心呈现橘红色。这样的松花蛋切开后，蛋的断面色泽多样，且有色香味形俱佳的特点。
1: 孜然怎么分辨真假？如何辨别陈茶与新茶？红茶怎样辨别质量的好坏？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辨别孜然的真假，将少量孜然放入水中，真的孜然应漂浮在水面，且水质保持清澈，如出现沉底、水质浑浊等现象，则可能是掺假的孜然。绿茶的鉴别常识，选择绿茶时一定要选新茶、春茶，最好是高山茶。一、新茶和陈茶的鉴别。新茶的外观色泽鲜绿有光泽，闻有浓味茶香，泡出的茶汤色泽碧绿，有清香、兰花香、熟板栗香味等，滋味甘醇爽口，叶底鲜绿明亮。陈茶的外观色黄暗晦无光泽，香气低沉，如对茶叶用口吹热气，湿润的地方叶色黄且干涩，闻有冷感，泡出的茶汤色泽深黄，味虽甘厚但不爽口，叶底沉黄现明亮。二、春茶、夏茶和秋茶的区别。春茶的外形芽叶瘦壮饱满，色墨绿润泽，条索紧洁厚重，泡出的茶汤味浓甘醇爽口，香气浓，叶底柔软明亮，叶底中夹杂余叶。夏茶外形条索较粗，色杂，叶芽木质分明，泡出的茶汤味涩，叶底质硬，叶脉显露，夹杂铜绿色叶子。秋茶外形条索紧细，丝筋多，轻薄，色绿，泡出的茶汤色淡，汤味平和，微甜，香气淡，叶底质柔软，多铜色单片。三、高山茶和平地茶的鉴别。高山茶外形条索厚重，色绿，富光泽，泡出的茶汤色泽绿亮，香气持久，滋味浓厚，叶底明亮，叶质柔软，余叶金黄。平地茶外形条索较瘦，露筋轻薄，色黄绿，泡出的茶汤色清淡，香味平淡，滋味醇和，叶底质较硬，叶脉显露。红茶质量的鉴别方法。红茶有功夫红茶和红碎茶之分，它们的质量鉴别如下。功夫红茶，一、外形条索紧细均齐的，质量好，反之条索粗松均齐度差的，质量次。二、色泽，色泽乌润富有光泽，质量好，反之色泽不一致有死灰枯暗的茶叶，则质量次。三、香气，香气富裕的，质量好，香气不纯带有青草气味的，质量次，香气低闷的则为劣。四、汤色，汤色红艳，在茶杯内茶汤边缘形成金黄色圈的为优，汤色欠明的为次，汤色深浊的为劣。五、滋味，滋味醇厚的为优，滋味苦涩的为次，滋味粗淡的为劣。六、叶底，叶底明亮的，质量好，叶底花青的为次，叶底深暗多乌条的为劣。红碎茶，红碎茶的品质优劣特别着重内置的汤味和香气，外形是第二位的。一、外形，红碎茶外形要求均齐一致，碎茶颗粒卷紧，叶茶条索紧直，片茶褶皱而厚实，末茶呈沙粒状，体质重实。碎、片、叶、末的规格要分清，碎茶中不含片末茶，片茶中不含末茶，末茶中不含灰末，色泽乌润或带褐红，既灰枯或泛黄。二、滋味，品评红碎茶的滋味特别强调汤质，汤质是指浓厚强烈鲜爽的程度，浓度是红碎茶的品质基础，强烈鲜爽是红碎茶的品质风格。红碎茶汤要求浓强鲜具备，如果汤质淡钝沉，则茶叶的品质次。三、香气，高档的红碎茶香气特别高，具有果香、花香和类似茉莉花香的甜香，要求尝味时还能闻到茶香，我国云南的红碎茶就具有这样的香气。四、叶底，叶底的色泽以红艳明亮为上，暗杂为下，叶底的嫩度以柔软均整为上，粗硬花杂为下，红碎茶的叶底着重红亮度而嫩度相当即可。五、汤色，以红艳明亮为上，暗浊为下， 红穗

0: 茶汤色深浅和明亮度是茶叶汤质的反应。决定茶色的主要成分是茶黄素和茶红素。茶汤乳凝冷后浊是汤质的优良表现。
1: 花茶怎样辨别质量的好坏？如何区分香蕉和芭蕉？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花茶质量的鉴别方法。鉴别花茶质量的优劣需要从色、香、味、形方面去检验。一、色泽，纯绿无光的花茶质量优，规律光亮的花茶质量次。二、香味，有绿茶之清香，又有鲜花之芬芳，具有花玉茶香的花茶才是佳品。如果只有茶香而无芬芳，则花少；只有花香而茶味淡薄的，则花已慢茶。三、滋味，干茶则是难以鉴别的，只有用开水冲泡后才能鉴别。取三克花茶放在150毫升的茶杯中，用开水泡5分钟，然后将茶汤倒入另一只杯中，先闻杯中留下的茶根香气，再看茶汤的颜色。优质花茶色泽黄亮，质次的则呈红浑色。再品尝滋味，优质花茶花玉茶香，鲜灵度好；质差的花茶香味淡薄。四、嫩度，将冲泡后的茶根从杯中倒出，看其颜色和嫩度。花茶以绿均为好，枯杂为次。五、体型，茶叶的样子无论哪种茶，条索紧实、厚重、圆浑、粗细长短均匀为好，松泡短碎的为次。香蕉越熟，防病效果越好。科学研究发现，香蕉具有一定的防癌功能，而且越成熟，其抗癌效能就越高。科学家通过实验比较了香蕉、葡萄、苹果、西瓜、菠萝、梨和柿子等多种水果的免疫活性，结果确认香蕉的效果最好，能添加白血球改善免疫系统的功能，还能产生攻击异常细胞的物质。同时还发现香蕉越成熟，它的免疫活性越高。如何辨别香蕉和芭蕉？香蕉和芭蕉同属于芭蕉科芭蕉属，其色香味形均很相似，要区别它们得从外形、颜色和味道上着手。一、从外形看，香蕉弯曲成月牙状，果柄短，果皮上有5到6个棱，芭蕉的两端较细，中间较粗，一面略平，另一面略弯，呈圆缺状，其果柄较长，果皮上有3个棱。二、从颜色看，香蕉未成熟时为青绿色，成熟后转为黄色，并带有褐色斑点，果肉呈黄白色，横断面近圆形。芭蕉果实呈灰黄色，成熟后无斑点，果肉呈乳白色，横断面为扁圆形。三、从味道上辨别，香蕉香味浓郁，味道甜美，芭蕉的味道虽甜，但回味带酸。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汽车要是丢了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全车锁，包括车门锁、后备箱锁等，这无疑是最有效、最安全、最没有后顾之忧的办法了，但花费也相对较大。
3: 都2021年了，车要是丢了，确实不用着急的去配的。哎，偷车贼都快绝迹了啊！就好像现在补鞋、修伞的，都是你要到博物馆啊，或者是搞纪念活动才看得到了。真的要去做点这么事，街道小巷不太有啊。那么之所以不用着急配，一方面呢是因为一般车子啊它都有2把钥匙啊，另一方面呢是因为配钥匙真的很贵，尤其是在 4S 店配啊，10万多块钱的家用车，卡罗拉、高尔夫之类的1000多块钱啊，奔驰 C、 宝马3、奥迪 A4 这种豪华品牌的中级车4-5千的都有啊，更高级的这个车甚至上万的都有，比我家的门锁加门还要贵啊。那即使是外面的维修店来配，一般家用车也需要个几百到上千不等，总之来说不便宜啊。那再加上现在的车子也不太好偷，你偷了也比较难在满大街的这个监控下面走啊，它还有车牌了，对不对？去哪都知道，那带走也不容易出手啊，惩罚也惩罚的重，所以说车子被偷的概率其实是并不高的，只要你平时开车不要在车里放贵重物品，一般来说都不招人惦记啊，没什么问题。哎，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哎，不少保险公司的条款里都会把车钥匙和车损险的附加险盗抢险它的个免赔联系在一起。哎，你比如说啊，太平洋保险的官网上面写的啊，盗抢险索赔时需要提供保险单、行驶证、发票、车辆购置附加凭证、出险地县级以上公安行政部门出具的盗抢案件证明、车辆已报停手续以及车钥匙。哎，你少一把钥匙它竟然会要增加5%的免赔率的，本来比如说能赔10万块钱，你把钥匙没有了啊，这保险理赔的时候就少赔5000块钱，你赔20万的就少赔10000块钱了。哎，好神奇啊。所以有盗抢险这种附加险的车主朋友啊，如果你不小心把钥匙给搞丢了，我建议你还去补一把。哎，毕竟保险都买了，万一因为一把钥匙少赔个几千几万的，不舒服的了心里啊。那真的要去配钥匙，去哪里配有说法的啊。那现在不少的车子用的都是芯片钥匙，哎，这种芯片式的防盗系统的钥匙它是有信息转发器的，哎，每个转发器有全球位移标识，哎，就像以前土匪的黑话一样，天王盖地虎，对不上就打死你啊，宝塔镇河妖，哎，都对得牢的啊。每把钥匙和车子之间啊，它都有专属暗号的啊，而且呢只有当车上的这个防盗控制器和车钥匙上面这个暗号对上，车子才能顺利的这个解锁启动，可不是你这个钥匙上面的这个牙路纹路对上就可以的啊。那么龚凯发表在汽车维护与修理期刊上面的论文运用盗通Maxxis 908，禁用宝马 320LI 车钥匙的方法介绍，他这么说啊，一辆车呢通常可以储存10个左右可以使用钥匙的暗号。那么钥匙丢了配钥匙的时候呢，你不光要把新钥匙的这个暗号和这个车子匹配在一起，还要把搞丢的那个暗号啊从车子的启动防盗系统里面禁用掉。哎，像什么你银行卡搞丢了挂失，对，这个就是把你这个车子里面原来那把钥匙的信息给它挂失掉。那么这个挂失操作就是 4S 店配钥匙和外面维修店配钥匙之间的最大区别啊。那有的车子啊，外面维修店是通过软件编程也是可以挂失的啊，但有些车子啊，防盗系统真的是比较高级的，还有什么数据库的啊。这毛彩云等人有篇论文的啊，这汽车防盗系统的发展里面举了个例子啊，大众公司的第4代防盗系统呢就有一个车辆信息和核心识别工具中央数据库，哎，里面储存了和防盗相关的所有控制单元参数，哎，除非在线否则无法完成这个防盗器的匹配。哎，这里配有高级防盗系统的车型呢，你只有去 4S 店了，哎，才能给原来的那把钥匙搞丢的钥匙挂失。所以说去 4S 店配的时候是最稳妥的，所以他们也知道我们是这么想的，所以贵得要死，哎，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这类车型如果去外面的维修店

0: 配呢，那就只能像是破解手机一样啊，把这个系统破解掉，然后再配一个备用钥匙，挂失是做不到的。以前你丢的那把钥匙被人捡到，嘟嘟，你这个也能开啊，这个就是存在的一定的风险啊，山寨价格便宜啊，通常比 4S 店便宜好几倍的啊。那么想要配钥匙啊，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先去修理店问一下，我这个车型在他们店里配钥匙的话，能不能把丢了的那个给禁用掉挂失，如果可以的话，那外面比较划算嘛，对不对？如果不行的话，还是 4S 店比较稳妥啊。那总的来说，如果车钥匙搞丢了啊，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不配也不是不行，毕竟配钥匙真的不便宜。那如果说买了盗抢险，这里保险你补一个，有可能你心里好受一点啊。
1: 很多流传已久的省油驾驶技巧其实都不完全对，下面我们就来聊聊省油技巧。
0: 李森波等人发表在《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上面的论文啊，《汽车经济性驾驶技术及应用概述》上面他有一个研究这么说啊，在城市工况下呢，加速和巡航策略不同的对车辆的油耗影响确实也挺大啊。这加速度超过 1.5 米每秒的平方的激进加速呢，也就是大脚油门，确实是会导致油耗提高 30% 到 40%， 但是过于温和的加速同样不利于节油。这个就是因为啊，过于温和的加速它会导致加速时间过长，发动机长时间处于低效工作区啊，那么这就好比烧菜，你火太大不行，就焦掉了是吧？火太小同样也不行，有时候一天回来还没有炖熟，肉还没有炖烂，还是不能吃，就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么他这个实验上面这么做啊，从零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那么过于温和的加速过程呢，油耗甚至比激进加速还要高将近三倍。所以说车子不是开得越慢就越省油啊，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采用中度的加速度，也就是0到60公里每小时加速12秒左右的这个水平，快速平稳的达到目标车速，再切换高档位行驶，这个是比较划算的啊。那也有朋友说啊，这匀速开车最省油啊，这种说法呢不太严谨啊，匀速开车呢的确是省油的，但不是最省油。清华大学徐少斌有篇论文分享给你，车辆经济性驾驶的策略辨识与操控规律上面讲啊，在稀疏交通工况下，那么匀速巡航的燃油经济性呢，它其实并不是总是很高的。尤其是中低速巡航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发动机的负荷率和燃油效率它都不高的啦，反而你采用 PNG 的这个策略啊，就是踩油门然后松一段滑过去，再踩油门的这个策略它是更省油的。那它这个实验上面来看啊，差不多每18秒循环一次，那么在目标速度上下浮动每小时几公里的这样开的话呢，是比较省油的。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想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平均速度巡航，那么花个七八秒的样子啊，你踩到个65公里每小时，你在车子滑滑滑滑到个55、56这个样子，你再把它踩起来，踩一点汤一点，踩一点汤一点，这样反复循环啊，其实是更省油的。当然了，你要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车多了这招式发挥不出来啊。那不少老司机啊，有这么个说法呢，空档滑行其实非常省油，这个呢也只是理论而已啊。那空档滑行的时候呢，滑行距离它是比带档滑行更长的，但是呢带档滑行的时候啊， ECU 它是可以控制发动机不喷油的，发动机知道你在滑行嘛，你单从省油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两者各有所长啊。那么在最理想的超长距离滑行的情况下呢，这空档滑行由于阻力更小，滑的是更远的，那确实会更有优势啊。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比较少见的。刘庆波等人在佳木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面有篇论文啊，这轿车带档与空档滑行燃油经济性对比分析里面啊，他这么说，用不同的车辆进行实验，每小时52公里时速松开油门滑行200米，这200米呢一般就是城市开车导航会提示前方路口转弯，听到这个声音就差不多200米这个距离啊，他就在这个时候把油门松开滑过去了。那么这个结果呢，他测出来呢，在这种限定距离的滑行工况下，带档滑行明显比空档滑行更省油，而且呢只有某辆采用自动变速器的一个样车啊，这 D 档滑行呢比空档费油，但是在使用手动模式设置了合适的档位之后呢，带档滑行呢也可以比空档来更省油啊。那最后再说一个所谓的省油技巧啊，叫做尽早换挡或者叫做尽早升档，通过把发动机维持在低转速来省油。理论上呢，发动机转得越慢，那你零部件之间的机械摩擦损失就越小，这泵气损失也小嘛，确实也能够省油啊。这就好比你慢慢走路和跑步啊，打球是吧，哪个更省鞋，走得慢省鞋，对不对啊？但实际开车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预判的，如果你提早挂上了高档位，降低了发动机转速，没有预判到后面还要额外再进行一次加速，那么你重新需要再加速的时候，又为了保证动力输出，发动机就需要更浓的混合气 ECU 呢

0: 就加大这个喷油量，反而会更费油，哎，相当于我们把自己车子的电脑给骗了啊。那么蔡凤田也有篇论文，交通节能与环保期刊上面发的啊，汽车运行油耗的影响因素与汽车节能技术上，他就说啊，这发动机负荷率呢在 80% 到 90% 的时候油耗最低，低负荷和全负荷的时候油耗它都是会增加的。那么想要省油呢，是应该合理控制档位，而不是盲目的挂高档降低这个发动机转速。以前我们视频里也说过的啊，这大部分的车型差不多都是2500到3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合适的啊。
1: 日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双离合变速箱，其实就跟德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 CVT 变速箱是一样的，都是结合自身做出的选择。
0: 日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双离合变速箱呢，其实就跟德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 CVT 变速箱是一样的嘛，都是结合自身做出的选择嘛，就好像南方人吃米饭多一点，北方人吃面食多一点，一个道理，就哪边好种，什么东西好种嘛，我们吃什么了，对吧？那首先啊，日系车企虽然不是最早开始搞 CVT 的，但是却是为数不多一直坚持下来的。那 CVT 变速箱最早用在汽车上，这件事情其实是德国1866年德国奔驰啊就把这个 V 型橡胶带式的 CVT 装在自家生产的车型上了。在这个之后呢，全球就掀起了研发 CVT 变速箱的热潮啊，什么美国的福特、荷兰的 VDT、瑞典的沃尔沃、意大利的菲亚特啊，等等等等，都是为这个 CVT 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啊。那日系车企呢，是在1984年着手研制 CVT 的，那其实也不算太晚。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日系车企呢，他就把 CVT 和电子控制给结合起来了。那1987年呢，日本富士重工呢成功研制出了装备在加斯提车上面的电子控制 CVT 啊。那1996年呢，本田和荷兰的 VDT 公司呢又研制出了新型的电控 CVT， 装在当时的本田思域 HX 上面啊。那么1997年上半年呢，日产公司又开发出了使用在 2.0 排量车型上的 CVT 了。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日本 CVT 变速箱的装车率啊已经达到了 15%， 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挺高的了啊。那么日系车企之所以选择 CVT 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主要还是因为 CVT 的优点啊和日系车它本身的定位是更加契合的。那你日本国内它又没有油的，是吧，石油是比较匮乏的，那你都要进口的，那么他们在造车的时候就更加注重省油，或者叫做燃油经济性啊。那么 CVT 恰好天生在燃油经济性上就是挺有优势的，即使是在早期啊，都能够比 AT 变速箱更省油的。冯英、罗永哥等人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学报上面有篇论文分享给你， CVT 无级变速器的发展中枢上面讲到啊，在1997年ZF 公司做了个测试啊，它证明 CVT 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呢比适当 AT 汽车至少是要好个 10% 的。这就有点好像刚瞌睡啊，就有人给你枕头啪送过来了。日系车呢，自然就是想要把握住它的啊。那么双离合变速箱它出现呢，其实是比较晚了啊。孙奇、过学训啊，发表在期刊《天津汽车》上面的论文《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的发展趋势》里面，他讲啊，这双离合变速器的概念呢，创始于1933年，但是首次运用在这个量产车上面啊，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那么到了2002年，大众汽车首次把双离合变速器装配到了大众高尔夫上面，才实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量产。你看，隔了好多年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日系车它已经凭借 CVT 变速箱的优势啊，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了，那自然也不愿意去尝试这么一个所谓的新产品了。就好像我们谈恋爱，是不是？可能也不是你不好，只是说我孩子都已经在读大学了，你出现的太晚了，对不对？算了吧啊。而且呢，相对于德系车企，日系车企在新技术上它一直都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李书成在期刊日本学研究上面有篇论文的啊，日本人的保守观念和创新精神，日本国民性探索之三，它上面讲到啊，这日本人的创新精神呢受到了保守观念的影响和牵制，对固有的东西啊是更为迷恋的。那么再加上双离合变速箱在初期缺点很明显啊，大家各种投诉啊，网上都要出名啊，高级轿车都来了，那日系车呢，那更加不愿意用了啊。那么张晓明、汪新云在期刊汽车科技上面也有篇论文的 DCT 自动变速箱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里面他说啊，这 DCT 变速箱经过了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第一代产品呢存在变速箱整体效率较低、燃油经济性较差的问题，第二代呢虽然提高了传动效率、改善了油耗，但是又存在过热、顿挫等等问题，直到第三代才解决了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啊。 那么到了现在啊，日系车企在自动变速箱的选择上大部分都是 CVT， 小部分呢是 AT 变速箱啊。那么参考产业信息网2019年发布的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变速器 CVT 发展趋势分析里面的这个数据啊，这日系车中使用 CVT 变速箱的占比呢是 65.1%， 使用 AT 的呢是 22.8%，

0: 这两个份额加一块直接超过 80% 了。丰田举例子啊，紧凑的嘛雷凌卡罗拉啊等等，使用的呢都是 CVT 变速箱，中型的嘛什么凯美瑞亚洲楼等等这种低配车型用的呢也是 CVT， 那中高配往上才慢慢开始会有什么 8AT 变速箱的出现啊。那么这两种自动变速箱呢已经足够日系车起来用了，那这个时候也没有搞双离合的这个需求嘛，感觉没有必要嘛。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买辅导资料，一般呢是一本习题册一本教材，这么差不多就够了，对吧？不太还会是买两本教材一本习题册，一本教材两本习题册，这两本习题册还差不多，哎，就没什么意思，对不对？那当然了，这么多年下来啊，也不是说没有日系尝试过双离合，哎，但它不算很成功啊。你比如说本田，它自己是研发过一款八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还创造性的加入了一般在自动变速箱上才有的液力变矩器啊，但是搭载这款变速箱的车型其实蛮少的，目前在国内在售的只有2021款的讴歌 CDX 是用这个东西的啊。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款变速箱它扭矩有限，按照官方的这个数据啊，最大扭矩只有270牛米，只能满足 2.4 升的自然吸气或者 1.5T 的涡轮增压，这些扭矩不太大的这种引擎来用，你要搞个什么 3.0 升的估计就够呛吃不消啊。但是本田研发这款变速箱呢，本身它是为了替代这个 AT 变速箱的，应用在这个中高端车型上面的。结果呢，就现在变成什么东西啊？中高端车型嘛，好像不能用的，低端这个好像也没有必要用这个东西啊，就挺尴尬啊。所以总的来说呢，日系车之所以不大规模的使用双离合，主要还是因为 CVT 它更契合日系车的发展路径和它本身的定位需求。一开始走上了 CVT 这条路觉得挺好，是吧？两个人好在一起，孩子都读大学了，再来个帅哥，再来个美女，就对你鼓鼓掌，欣赏你，想要在一块也不会在一块，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CVT 在日系的角度来说已经是非常成熟了，搞双离合动力不大，需求不大，必要性也不明显。
1: 国家规定时速为120千米， H 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人们总说10次事故9次快，可见出了大事故一般都是因为车速快，所以控制住自己，安全驾驶。
0: 很多高速的技术标准其实已经超过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了，只不过出于对交通量、安全性等等考虑，才制定了最高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标准啊。首先啊，这个是许多年前的标准了，而且大量参考了国外高速公路的设计经验啊。1975年呢，交通部组织考察团呢去日本的时候，大家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那么根据1977年第一期国外公路的描述啊，当时日本的高速公路呢最高设计时速也才100公里每小时。那么在国内1981年版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呢，明确了高速公路的设计最高时速呢为120公里每小时。那随后在1988年呢，国内第一条沪嘉高速，哎，就建成通车了，就是限速120公里每小时的啊。那个时候呢，其他欧美的发达国家呢，高速限速基本上也都是在120公里每小时这个左右啊。那么参考了 A. Terrigan 的在中外公路期刊上面发表的文章《欧美数国高速公路和立体交叉的几何设计标准和交通运行经验》上面来看啊，在1972年呢，美国洲际公路的限速呢是113公里每小时，少部分的高速呢允许最大限速为128.7公里每小时。欧洲的各个国家呢基本上也是参考美国的限速的，法国110，英国113，荷兰120。说人话啊，当时制定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已经是属于先进的和国际持平的标准了啊。那么之所以国内把限速定在120公里每小时呢，除了参考国外的标准，还是结合了我们国家交通量的这么一个考虑的啊。那么参考1981年贾华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上发了篇文章啊，漫谈我国现代化公路建设问题，上面说啊，根据欧美的经验，当交通量极限值为每车道每小时通行2000两时呢，100到120公里每小时呢是最合理的速度范围，既能满足通行效率，又能保障安全。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呢，中国的机动车其实并不普及的，一级公路的交通量其实很少的，以京密公路举个例子啊，平均每天通行只有8452辆啊，一共有3条车道，也就是说每条车道每小时通行117辆。那中国进行了一个间接并且充分考虑了以后的交通量的增长，最终决定以每小时2000辆为极限值进行了一个高速设计。说人话啊，对当时来说120公里每小时作为限速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未雨绸缪了啊。那么除了交通量的考虑啊，设计限速的时候还结合了安全方面的考量的啊。长安大学林贵宝有篇博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基于驾驶人视觉特性的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研究，上面说啊，这驾驶员在行车过程当中，他的视力呢都是动视力，动视力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下降，这动视力呢总是比近视力低个10%到20%的，某些特殊情况

0: 与运行速度的关系研究上面说啊，这许多高速路段的技术条件呢已经能够达到限速高于120公里每小时所需要的水平了。那么在综合考虑设计指标啊、路侧环境啊、行车条件等等，在设置了满足安全行车条件的这个安全设施和速度控制的设施之后呢，完全是可以把限速适当的提高的，以适应公路车辆的实际速度需求啊。你比如说目前还在建的杭绍甬高速是以限速150公里每小时为标准进行建设的，当法规允许之后呢，可以将高速的限速提高到150了啊。总的来说呢，国内高速公路的限速不超过120公里每小时，不是路不够好，很多高速实际上是能够承担更高的限速的，只不过是出于安全和实际交通量的考虑才把这个限速控制在了120以内。哎，人吃不吃得消，车子的量吃不吃得消啊，对吧？那另外呢，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呢也是充分的借鉴了国外的经验的，而且从最初呢一直就沿用到现在，不得不说以前的领导人真的是高瞻远瞩，一直可以用到现在啊。
1: 路上撞坏了绿化护栏，到底要赔多少钱？下面我们就来说个明白。
0: 要命啦，杀猪啦，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一截就要1900块钱，一个12米高的路灯也要8000块钱，网上这种赔偿单列出来的价格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万一我们真不小心撞到了，感觉价格还贵，哎，能不能讨价还价的？其实是可以的，相关报道还挺多啊。你比如山西的这个案例，撞到三节护栏，材料、人工再加上运费，报价15000多，后面经过多轮协商，最后也是同意由车主自己去购买材料，自费维修。哎，这个四川的案例就更夸张，撞坏了15米的护栏，施工方一开始报价10万多，都快比车贵，经过协商之后降到了1万多块钱，所以砍价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既然水分这么大，是不是这个价格就是他们乱标的？这些道路设施到底有没有赔偿标准？搜了一下还真是有的，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某某地区路产赔偿标准，你按这个关键词大概率是搜得到的。你比如这份浙江公路路产赔补偿标准啊，市政护栏标准500块钱一米，如果是高速上那种波形护栏啊，一米栏板再加上一个立柱630块起，路灯更贵了啊，一套少说2000块起步。你要注意啊，这个只是材料费啊，放在那边要装的。那像开头表格里面路灯材料费也只有7000多啊，但是加上人工费、清运费，15000块钱出现了啊。那当然了，只要是你买了保险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交强险和三责险都是可以赔的啊。三责险的保险责任里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开车过程中因为意外导致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都可以赔。当然了，你不能说我晚上撞了个护栏，反正没人看得见，直接开走了，这属于肇事逃逸了，保险公司都不赔。那具体的处理过程其实跟正常的交通事故也差不太多，先打122电话报警，然后再报保险，有些地方可能还会扣车或者扣驾驶证、行驶证，这个需要留心注意一下，那就怕我们跑了啊。那至于赔偿费用，保险公司的人呢是会正恢复原状就好了嘛，这种案例的确也存在。
1: 听人说长期开新能源汽车，身上的汗毛掉光了，请问车子本身的电磁辐射真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0: 电车它可是有辐射的，那不光是会秃头啊，腿毛都会掉下来的，这种话在这种情况下说就有点吓人了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首先呢，电车有辐射它是真的，中央电视台就有期节目啊，就做了一个测试的，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啊接近于 0.4 微特斯拉，哎，开起来之后啊，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啊是 0.3 微特斯拉，哎，这是因为电车的逆变器和线束布置主要就是在机舱和中控台附近，一般主驾辐射最大，特别是下半身啊，那听起来有点吓人了啊！这开电车的朋友每天都在被辐射啊，那掉腿毛了、秃头了，那不就是真的吗？其实也不能这么去理解啊，电车上的这个辐射它根本不是那种 X 光的那种辐射啊，也不是什么核辐射，它是电磁辐射，家里面的路由器、路边的基站它都是有电磁辐射的啊，更不用说是手机、电脑之类的这种东西了，我们只要生活在地球上，受到的地磁场影响也是一种电磁辐射啊，虽然不像核辐射那么可怕，但电磁场确实也会影响细胞活动，导致人体健康失衡的，但是 对，这里有个但是，你不谈剂量，光谈毒性，那属于耍流氓。重点的是辐射的量，只要低于限值，它就是没有健康风险的啊。那国际上对电磁辐射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参考一下这张表格，可以看到啊，这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啊，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最多也就是三伏特每米左右，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的。手机举例子啊，拿起手机来打电话，人受到

辐射大概是 1.7 瓦每千克啊，你感受一下，手机上的这个 5G WiFi 天线在工作的时候，人体吸收呢也只有 0.07 瓦每千克，全都是低于健康标准的，没有问题的啊。那坐在电车上，大家可以猜一下大概是多少？最大辐射公布答案，0.0000001瓦每千克啊，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小数点后面有7个0，我已经帮大家数清楚了啊。而且电磁辐射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电车的专利，油车上也是有电磁辐射的，有的辐射强度甚至比电车还要更高一点嘞。那参考中汽研最新的测试啊，新能源车平均辐射控制水平还比油车更好嘞，得分还更高一点嘞。那因为新能源厂家他也知道辐射这个事情，他当然就会去做一些优化了。首先高压线都要做隔绝包裹啊，打开新能源车的机舱，你会看到很多这种橙色的线束，哎，这种就是做了包裹的，原因之一就是隔绝辐射。同时线束位置也要优化一下，把这个高压和低压线啊尽可能的分开，离得远一点，这样辐射也会小一点的。就好像班里有两个特别调皮的分子啊，肯定就不能让他们坐在同桌，是不是？分开来坐相对会安分一点啊。那大家感觉上辐射比较大的电池和电机反而不怎么需要优化，因为它们都是有金属壳包在那边的，再加上有车架的隔绝啊，传到车里的辐射其实是非常少，很有限啊。那电车辐射导致的秃头、腿毛掉光，这么危言耸听的这个东西，它哪来的呢？这有点贩卖焦虑的这意思了，对吧？那网约车师傅之所以会脱发，主要有可能是太累太辛苦了，平均每天工作要11个小时，每周工作6.45天，大部分情况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我愿化作飞鸟或鱼，寻找你从天空到海底。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探海》。十年前，一首《野子》让观众认识了小身体蕴含大能量的苏运莹。十年后，一首《探海》继续用独特的声线唱出对爱的探索。海浪抹去脚印，鲸鱼驮着星光，苏运莹与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追寻着远方的自由和潮汐。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当飞鸟与鱼在深渊共舞，所有的思念都沦为沉默的坐标。来自苏运莹的《叹海》。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山顶有鲸鱼》。歌曲被定义为民族风电子舞曲，融入彝族歌词、乐琴等传统乐器音色，结合电子音效与欢快节奏，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当山峰翻开发黄的日历，角落里的孩子数着父母返乡的日子，约定的圆满却总是擦肩而过，监护关爱的缺失，危险隐患袭来，山里的种子们如何茁壮成长，房东的猫联合多部门携暖阳而来，用温情关爱与司法护航，和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一起演唱这首未成年人主题公益歌曲《山野里的太阳》，让我们一起关注乡村地区儿童成长，守护孩子们的梦想。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0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潘帅潘玮柏的 Yes I Do。 从咖啡加白糖的甜蜜开篇，到黑夜极光般的梦幻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是在拓宽情歌的边界，不是千篇一律的情歌，而是潘玮柏用他独特的视角将浪漫

这一突如其来的汉堡求婚情节瞬间打破了观众对传统情歌的期待。来自潘帅潘玮柏 Yes I Do。 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新歌热爱，这也是三国杀15周年嘉年华的主题曲。作为前女团火箭少女101的成员，她不仅拥有甜美的嗓音，更在音乐创作、舞台表演等多个方面不断突破自我，彰显出强大的艺术张力。

十五载不论沙山始终如一，来自张子宁的热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全新专辑《属于》的第二波主打歌《共犯》。此次他彻底打破以往的形象，给听众们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冲击。这首摇滚风格的新作主题聚焦于反对网络暴力，表达在群体性冷漠中个体的无力感。民谣摇滚路线对于擅长慢情歌的张信哲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来听张信哲的《共犯》。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演唱的主题曲《重如尘埃》。正如歌声中所唱，纵使他们平凡如尘埃，也要拼尽全力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角讲述了平凡小妖怪们成长的故事，打破了传统英雄故事的叙事模式，塑造出了极具普世和代入感的群像，旨在与所有的观众建立深刻的情感共鸣。

每个人都是小小的尘埃，但我们在生活中都是自己的始终如一。来自黄子弘凡的《重如尘埃》。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一高位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片头曲《月如歌》。歌曲作为炽热奔赴曲，以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了剧中女主坚韧不屈、破茧重生的精神内核，传递出在命运洪流当中抗争的勇气与信念。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春节三日不离场，打一个字。

0: 色不太对，你
1: 这可是上等的肉，上等佐料啊！
0: 你有执照吗？
1: 您别问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吃串。您这块头起码吃到20串，来，您说，
0: 我问你
1: 吃多少烤多少，
0: 有执照吗？
1: 我说你跟我磨叽什么执照不执照？你要吃就买，不买走走走走。哎呦，这大哥，我没看见您
0: 啊！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1: 啊，是我没看见您带着箍呢。
0: 我刚调来工作，今天第一天上班，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
1: 我是一定配合。明白了。明白了，您缺点什么？
0: 你有那个
1: 这个
0: 执照吗？我听不见。
1: 哎呀，
0: 您大声的说。
1: 这事儿不能大声说呀。
0: 你是无照营业。
1: 哎，您心里明白就得了，高抬贵手。
0: 根据规定是罚款20。
1: 哎呦，我说大哥，您说4片就4片啊！您，我上哪儿给您拿20块钱？你
0: 这规定啊！
1: 不是这摊儿，它不是我的，我
0: 谁的？
1: 我哥。
0: 你哥叫什么名字？
1: 哥们儿的摊儿，我是替人家看摊儿的。
0: 那也得拿钱呢。
1: 不是您说我这一共就这么几的毛，您看。这不是刚出摊儿，就这么点钱，我都翻给您看。我这说这盒烟确实没了，您看，您抽根烟。
0: 我不抽烟。
1: 不是您消消气儿。
0: 我不会抽。
1: 不会
0: 啊。
1: 哎，这盒烟拍您这儿，抽完了不就学会了？
0: 好
1: 烟呐。
0: 大重酒。
1: 哎，不好买呀。
0: 是啊。
1: 您有多少？
0: 这是在公开场合下明目张胆的贿赂市场管理人员，最佳一等罚款40。
1: 不是，知道没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行了吧？这是一翻翻就40，我上哪儿给您凑这40块钱？你要瞅着我值40，你把我来这儿卖？我招一次出大了，招这名字都碰上您，这倒霉了，人家我还没打我。
0: 是第一次吗？
1: 我真的第一次，让我还修鞋子下。不是我这个，
0: 你赶快收摊吧。
1: 收摊。
0: 你再让我看见，
1: 您加倍罚款还不行？
0: 你赶快走，
1: 马上走，马上走。
0: 再让我看见你，
1: 您加倍罚款呢？
0: 快走，
1: 走您的吧。轰我走，您还嫩点儿。哎，这个可是真的。那几个维吾尔大哥总给我的
0: 味儿都变了。新疆来的？
1: 新疆，乌鲁木齐。老看着我干什么吗？
0: 哎呀，
1: 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0: 见过你
1: 啊！你到过乌鲁木齐？
0: 没去过
1: 啊，那就好办了。哎，我说，那太遗憾了啊！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一片大草原
0: 啊！
1: 哎，
0: 乌鲁木齐是城市吧？
1: 啊，是吗？啊，对，是城市。

0: 是石城市，城市边上是草原。哎
1: 呀，我说，我说，到处都有马斯克们，
2: 来们，人人的吃什么？
0: 我说是不是不是？哎，
1: 不要钱，
0: 不要钱我也不吃。
1: 交个朋友吗？
0: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你，
1: 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0: 不是不是
1: 不是吗？
0: 不是没有没有，
1: 那就吃。怎么样？
0: 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1: 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哎，
0: 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
1: 咦，我吃给你看吗？嗯，你的学识好粗暴！我来吃。怎么样，朋友？
0: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3: 小小的，
0: 它臭了，
1: 臭了臭，臭就对了。
0: 说什么？
1: 我臭不要钱呐？
0: 这怎么说的呢？
1: 哎呀，朋友，你是真正吃羊肉串的内行啊！我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北京人特别爱吃这个羊肉串啊！哎呀，我从乌鲁木齐坐着回飞的机，
0: 飞机
1: 啊，从乌鲁木齐给你们带来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了，来嘛，再吃几袋吧。
0: 哎呦，我是说，你这个肉啊，它有点变质，
1: 变质啊！哎，这就对了。
0: 这怎么又对了？
1: 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啊。特别爱吃那个臭豆腐肉，
0: 臭豆腐，
1: 臭豆腐臭不臭？
0: 臭。
1: 为什么要吃？
0: 那不一样啊，臭豆腐是闻着臭，它吃起来可香了。
1: 对对对，我的这个羊肉串它也是这个样子吗？它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的肚里凉烫烫，
0: 是啥？
1: 吃的全身暖洋洋。回家去慢慢的感觉嘛，慢慢的感觉，浑身暖洋洋。
2: 喂，烤羊肉串啊，串一串，串一串，烤羊肉的，
0: 阿里巴巴大叔，
2: 烤好的，哎，有来了。
0: 哎，我说你这个羊肉啊，哎、还是这个，
1: 哎，吃上瘾了吗？
0: 哎，不是不是，我是，
1: 哎，你那就多吃几
0: 串。我说你有执照吗？
1: 那就多吃几串。
0: 不不不，我不吃，不是，你有执照吗？
1: 有执照，多吃几串。
0: 哎呀，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1: 哦，啊有，有，
0: 你说什么执照？
1: 啊，执照。
0: 营业执照
1: 啊，应该知道的。
0: 哎呀，营业执照
1: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0: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1: 是什么？
0: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说，你有没有证据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啊，明白了吧？
1: 哎，是不知道吗？
0: 你看看，这什么？
1: 卖冰的。
0: 仔细看看，
1: 一个汉字认不得。哎，
0: 怎么跟你说了？你看，哎，你看那是个摆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见没有？哎，
1: 看见了，
0: 他们都有执照，
1: 都有执照。
0: 哎，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花生的，哎，
1: 那是我哥们，
0: 什么什么？
1: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执照？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有执照没有呢？
0: 他们都有执照，
1: 都有执照。
0: 哎。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1: 应该支持我，保护我们。
0: 对，不，你没有执照，不能在那卖。
1: 我怎么了？
0: 对，
1: 然后他们有执照，我没有执照就不能卖。
0: 对，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0: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1: 你告诉我什么人吗？
0: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1: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
0: 哎妈，什么？妈，我肚子难受。
1: 肚子怎么了？
0: 难受，
1: 难受。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
0: 哎呀，我肚子疼，
1: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活该。
0: 哎，有纸吗？
1: 哎，我不卖纸，
0: 是随便什么纸。
1: 哎呀，你

0: 我要直，不要照。
1: 你快点，
0: 不要直
1: 着，害得我来不及了。
0: 不要直着就行。人们随便。
1: 哎呀，
0: 你不能走啊！
1: 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0: 我没有问题嘛？
1: 你
0: 不要走嘛！你说
1: 你走，
0: 你说清楚。不能走，不走就就惹祸了。
2: 就不是四十了。
0: 哎呦，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新好肉谁给我了？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利特灵啊。你只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啊、
3: 同志
0: 啊，
3: 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0: 啊、大胡子
3: 啊，
0: 他出口了
3: 啊。哎，什么？哪去了？
0: 他出胡同口了
3: 啊。
0: 哎，
3: 同志
0: 啊，
3: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儿
3: 啊？对对
0: 啊。
3: 哎，您是干什么的？
0: 我那个，我上厕所。
3: 是不？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卖药的。
3: 卖药的
0: 啊！
3: 哎呀，我怕利特灵
0: 啊。对，
3: 正好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0: 哎、是，那小子是冒牌的。
3: 哦，哎，这家伙他只顾着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0: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
3: 啊。
0: 怎么了？我这弄的多。
3: 没有，这个。多钱一片
0: 啊？这个两毛。
3: 哎，两毛，来五毛钱的，来给。
0: 这个药我这心两毛，五毛钱两边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
3: 什么什么什么。
0: 不够还得再吃一片
3: 啊，
0: 还有个半片啊。哎呀，你这卖药的不会生了，你
3: 有执照吗？
0: 不是，哎，
3: 给我看看。
0: 我有点急事儿、
3: 啊、你别急事儿，我说你给我执照看看。
0: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3: 啊、我给您要执照。
0: 不是，你纸，
3: 你给我执照看看。
0: 干嘛纸了？
3: 你给我执照。
0: 你怎么有的呢？你拿出标志就标志了。
3: 就是你，
0: 糟了，不是我，你就，是他，对不对？
3: 对，就是他，
0: 不是我们，你看他应该是我们，不是？
3: 对，
0: 哎呀，我
3: 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你可走吧，走，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0: 不是我这个，我不行，
3: 走，
0: 还不就来不及
3: 了？你快走吧。
4: 请您欣赏小品《秧歌情》，由黄宏和宋丹丹为大家表演。

0: 好东西教你呢，你个老不死的，非要我进屋薅你呀！
1: 薅哪你啊？不怕让人笑话呀？吵吵的。
0: 你带这玩意儿咋吹喇叭？
1: 带这玩意儿一样吹，你没看这留个门帘子吗？
0: 摘了。
1: 不摘。
0: 摘了。
1: 不摘，摘了就不去，去了就不摘。
0: 你不就怕人认出你是村长吗？我给你化化妆。
1: 化妆就认不出来了，
0: 保证变个人似的，给你往年轻了化。
1: 那玩意儿能化多年轻呢？
0: 要多年轻有多年轻。
1: 哎呀妈，真能吹，还要多年轻有多年轻。

0: 你给我来个十七八的。
1: 没问题，不就十七八吗？我一使劲能给你整托儿所去。
0: 我可能吹了，从小练这么。
1: 你咋的？
0: 化妆就化妆，你掐我干啥玩意儿？你啊，
1: 这叫掐吗？这叫拽着老皮筋褶子都不招色了，得使手抻着点儿。
0: 那你不白抻吗？我这脸是拿手一抻，跟平原似的；一撒手就跟梯田似的。
1: 可不咋的，可费色了，画一脸蛋得使儿媳妇两管口红，画眉毛。
0: 啊，再画就成调色板了。
1: 眉毛是提神的东西，你没听人说吗？眉毛是心灵的窗户。
0: 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呢，
1: 眉毛是窗框，我姐来给窗框刷点油漆。杨国，你这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人李乡长不还在我们秧歌队打大锣呢吗？
0: 他能和我比吗？
1: 你咋的？
0: 他是哪年参加工作的？我是哪年参加革命的？要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得算一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那北戴河蓝汪汪海水，我一说这北戴河你就给我整个手势，你什么意思？你
1: 说过六十多回了，我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两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0: 这谁呀？
1: 你杨活吧，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
0: 你眼神不好使，别给我出瞎了啊！
1: 我会干这么多年文艺了，手下有准儿。我说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这么多年没吹了，你也露露脸呗。
0: 那脸是随便露的吗？
1: 咋的？
0: 我现在是村长，我
1: 走。哎呀，我怎瞅你这么别扭呢？
0: 刚化完妆，肯定看着不习惯呗。记得年轻的时候，你第一次给我化完妆。我对着镜子看老半天，当时越看越觉得，当你家眉毛在眼睛底下呀，啊！
1: 我记得刚才画眼上边呢。
0: 刚才你不是反着画的吗？这得亏是描眉毛，你要抹口红，非得我本了上面开个嘴巴可。不去了，
1: 不去了，
0: 不去了，
1: 真不去了，
0: 真不去了。
1: 那我倒是这么漂亮，一人出门，你放心呐。
0: 我有啥不放心的？我现在算彻底想开了。如果你出现第三者，我马上改嫁。
1: 拉倒吧，
0: 我根本就不等你，
1: 还改嫁？有目标没？
0: 没有。
1: 真没有。
0: 你看又来了，小心眼总跟针鼻似的。爱情这个东西是自私的，但有的时候你有点过分。你说前几天来个换鸡蛋的老太太。都啥模样了？多看我两眼，你三天没跟我说话。
1: 死鬼，那说明我爱你爱得深。
0: 你爱我有多深呢？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为酒秧歌，我头顶星星去，身陪月亮归。一个女人独来独往，你从来没接送过我一次。
0: 你咋知道我没去过呢？昨晚你们在西长院练的秧歌，对不？
1: 你去了？
0: 废话，不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1: 我咋没瞅着你呢？
0: 你能看着我吗？我潜伏在草垛上了，
1: 盯梢去了，
0: 盯梢去了。我是想宏观的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艺术构思。
1: 多提宝贵意见。
0: 毛病太多，一时不知从哪下嘴。
1: 你说，
0: 第一，基本功太差，眼神还可以。整个看来动作跟不上眼神，节奏过于缓慢，里边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接受不？
1: 接受。
0: 第二，队伍老化年龄偏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定要注意队伍的年轻化，年龄要卡死，最高的年龄不能超过90，要重点的培养8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第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
1: 红字咋写？
0: 画个圈儿，我这就画了圈儿。一定要突出民族特点。说到这，我得说你两句，老伴儿啊。
1: 咋的？
0: 你说扭秧歌，你就好好扭呗，啊，中间还插段芭蕾舞。那四个老太太手拉手，愣学四小天鹅，那体型能像天鹅吗？整个四个唐老鸭。
1: 我说你对这玩意儿这么在行，你咋不去吹小喇叭呢？
0: 我是村长，我能和你们那帮人同流合污吗？
1: 芝麻大点官还总提呢，人家国家主席官比你。

0: 比你大不大？你说比你大不大？
1: 那还用问吗？比我大多了。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一共差四级，省长、市长、县长，我。
0: 年纪那么高，年纪小，都能跟人民群众一块娱乐，你差啥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1: 有道理呀、啊。要说人呐，穿上衣服能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到澡堂子一脱了，都一个模样。
0: 呀，你吃的好了，不愁吃喝的，你还不得出个好身板啊？
1: 那我不扭，这身板也不差呀。
0: 扭和不扭就是不一样。你瞅我现在还能走小翻身
1: 呢。你快拉倒吧，晚上睡觉饭人都靠我粥，你还小翻身？
0: 怎么的也比你强啊？打了个脑袋，拱着个腰，侧面一看跟问号似的。你就抽吧吧，啥时候你抽吧成句号，你这篇文章算结束了。
1: 问号句号都整出来了，那我不细听，一使劲就是个惊叹号。哎呀妈，这点还甩出去了。
0: 你呀，喇叭你都吹不出声了。
1: 你咋知道我吹不出声了呢？我是不细吹。
0: 你吹，你吹出来要大伙儿听听。
1: 今天我喝出我这老脸去，我求喇叭去。我今天我吹给
0: 你。太好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过这东西。
1: 这牙也没了，不知能不能抖出风了。这气也短了，不知能不能鼓出声了。
0: 你鼓足勇气吹，再不吹你底气就没了。
1: 好，

0: 扮的。嗯，咱俩成亲那天，我坐的花轿，你骑着大马，喇叭声一响，你就犯瘾了。你让吹喇叭那小子骑马上了，你下去吹喇叭去了。
1: 那天吹的特别高兴，从早上吹到晚上，到入洞房的时候才明白过劲儿了，差点让那小子钻了个空子。
0: 你还是你。村长啊，这个人就没了。
1: 老伴儿啊，刚才我又找着赶脚了，吹着那小喇叭啊，又看着你年轻的烂不丢的小秧歌了。
0: 真的，你说我年轻时候那功夫，
1: 那还用说？
0: 前腿一抬，豆子儿，后腿一抬，豆子
1: 儿，哎呀，
0: 旁腿一抬，豆子儿，现在嘛，鞋上去，脚上不去了。
1: 功夫老是不行了，这褶子都成堆了。
0: 哎呀，还没给你化妆呢，化了眉毛显年轻。
1: 不化了，老伴儿。
0: 咋的？
1: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咱有的老头画的褶是假的。
0: 对。
1: 到老了也年轻，画的眉毛也是假的。
0: 对。
1: 假的就是假的，还是真的好啊。
0: 对，咱

0: 凉
1: 哦，还凉吗？
0: 烫，
1: 到底是凉还是烫啊？
0: 正好、
1: 哦、
0: 儿子
1: 啊，
0: 不用给爸洗脚，想要什么玩具直接说，爸给你买，别玩虚的。
1: 这是老师给我们留的劳动作业，回家后给父亲洗脚，你得配合，知道吗？
0: 嗯。
1: 感动不感动啊？
2: 嗯，有点小感动。
1: 爸，以后我会经常给你洗脚。
2: 嗯，
1: 我们老师说了，当儿女的一定要孝顺，知道吗？
2: 嗯，别洗了。
1: 哎，
0: 我走了。
1: 哎，爸，你干啥去啊？
0: 30多年了，我从来没给你爷爷洗过一回脚，今天我也得把这个作业做了。
1: 哎，爸，你可千万别跟我爷爷说，这是老师留的作业。
0: 为什么呀？
1: 说出来就不感动了。
0: 嗯，放心，我肯定不说。
1: 哎，
3: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长个里个里个啷个啷个滴个里个当个里个，
2: 唱戏呢。
3: 你谁呀？
2: 还能有谁呀？您儿子呀。
3: 哦，这一晃长这么高了，这明显比我高一头了。
2: 哎呀，这有啥奇怪的，正常人都比您高一头。
3: 坐坐坐，少跟我贫嘴啊。平常你也不回来，今儿怎么想起回来了？
0: 爸
3: 啊，
0: 我想你。
3: 少来这套，是不是雾霾太大，你走错路了？
0: 哎呀，什么走错路了？爸，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儿。
3: 我就说嘛，没事你也不可能回来。说吧，今天回来准备要多少啊？
0: 我不要钱。
3: 要命啊？
0: 要什么命啊？您真是……
3: 哎，你不用找了，屋里没有老太太。回来不要钱？谁信呢？不要钱。儿子想吃包子了，爸这就给你和馅去。
0: 和什么馅啊？来来来，赶紧把脚放进来。
3: 干啥呀？人用叉烧包啊？
0: 什么叉烧包啊？洗脚。来来来，
3: 洗脚
0: 做好了。爸，感动不感动？
3: 不敢动，我敢跑。
0: 哎，爸，哎呀，你跑啥呀？爸，赶紧把鞋脱下来。
3: 儿子，你太厉害了，你咋知道我把钱藏鞋里了？就这鞋了，你拿去吧。
0: 我不要。
3: 嫌少？
0: 不是。
3: 嫌臭？
0: 哎呀，
3: 黑花的。
0: 爸，你别闹了，赶紧把袜子脱下来。
3: 停，高人呐，你绝对是高人呐。
0: 咋了？
3: 你咋知道我袜子里还藏1000块钱呢？
0: 啊！
3: 儿子，说实话吧，我家里外头就这1500了，我都给你啊！完了，我一分也没有了，给你，给你，给你！
0: 您误会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您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嘛。
3: 是，我明白，你现在发展的越来越不要脸了，你。哎呀，
0: 这习惯了，爸。
3: 你回家给爸揉个肩，从我这儿拿走3000。你回家给我捶个背，我替你交了1年物业费。今天要给我洗脚，洗完之后准没好啊！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家伙连汤带水的，这要洗完了，不得跟我要个3万5万的啊！
0: 哎呀，爸，您就不能相信我一回吗？
3: 不能。
0: 来，爸，站起来，看着我的眼睛。
3: 请问你眼睛在哪儿呢？
0: 你严肃点儿，感觉到我的真诚了吗？
3: 没有。
0: 那就再看一会儿。
3: 不能再看了，再看我就吐了。
0: 吐了也得看，要么洗脚，要么看着我。
3: 那我还是洗脚吧。哎呀，我得先得准备准备。
0: 我就不信用我的颜值征服不了你。爸， 干啥呀、啊？啥意思啊？
3: 不是儿子，你要实在想洗的话，你就隔着靴子洗吧，洗吧得了，是吧？不是你这样洗，我心里比较踏实。
0: 这是刷鞋还是洗脚啊？
3: 哎呀，意思一下就得了。
1: 爸，
3: 还有那么重要？
0: 你脱了。
3: 哎呀，闺女，你回来太是时候了。
4: 哥，是你吗？哎呦我的妈呀，这家多少年没回来了，咋长这么高了呢？
0: 别跟我贫，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儿。
4: 是，没事儿你也不会回来呀。
0: 我是想给咱爸洗个脚。
4: 爸呀，嗯，咱家要拆迁了。
3: 没听说呀。
4: 那我哥平白无故的给你洗什么脚啊？
3: 我也在思考当中呢。
4: 定种事儿，不能让他得逞了啊。哼，
1: 哥，你要敢给爸洗脚，我就敢给爸洗澡。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吧？
0: 我占什么便宜了？我给咱爸洗个脚，怎么就占便宜了？
4: 哥呀，15年前。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

不变的边远原始林区。五桂由自然火引起的森林火灾约占火灾总数的1%。加强对人为火源的管理是防止发生森林火灾最有效的办法。森林火灾的灾害有哪些？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灾害，不但会烧毁成片的森林，伤害林内的动物，而且还会降低森林的更新能力，引起土壤的贫瘠，破坏森林涵养水源等，甚至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引起空气污染，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原则是打早打小打了。打早是指及时扑火，打小是指扑打刚发生的火，打了是指扑火的彻底性，既要扑打明火，又要清理暗火，消灭一切余火，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打早是灭火的前提，打小是灭火的关键，打了是灭火的核心。森林防火十不准是什么？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野外生火取暖最容易麻痹大意，如遇大风天气极易引燃周围植被，即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在林区升起的每一座小火苗都可能是伤害绿色生态环境的杀手，不要贪图一时趣味而忘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不准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一个小小的烟头足够毁灭一片绿色的森林，不要小瞧随手乱扔的一个烟头，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不在林区上香烧纸或燃放烟花爆竹，也许就是一个不经意的火星，也成为一场生态灾难的开始。不准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放火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即引发山林火灾，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监护人应加强管理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玩火的危险性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做到无论任何时候都不玩火。不准乘车时向窗外扔烟头，烟头虽小，其表面温度一般都在200到300度，中心温度可高达700至800摄氏度，所以烟头最易引燃森林植被。不准在林场狩猎放火驱兽，在林场狩猎放火驱兽的同时，不经意间掉落的小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植被，从而引发森林火灾，破坏森林环境。不准让老幼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接到森林火灾扑救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进行科学扑救。这种病毒将进入高峰期，传染性强，酒精也无效。秋季开学，随着孩子们重返校园，诺如病毒也进入高发期。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是诺如病毒流行高峰，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河南省疾控中心专家提示，公众需从洗手、消毒、土腥物处理、环境清洁等方面做好科学防护。河南省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副主任技师李毅表示，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多、人群普遍易感的特点。感染后最常见的症状为突发性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通常为水样便，有时伴有发热、头痛、肌肉酸痛等。保持良好的手卫生是预防诺如病毒感染和控制传播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例如说，饭前、便后、加工食物前、接触公共物品后，应及时使用肥皂和洗手液和流动水洗手。学校和托幼机构应在教室、食堂、卫生间等场所配足洗手设施及肥皂、洗手液。李毅说，酒精类免洗手消毒液或湿巾对诺如病毒效果不佳，不能代替流动水洗手。诺如病毒传染性强，患者呕吐物中含有大量的病毒颗粒，
若处置不当，可能形成气溶胶并污染环境，进而引发疫情传播。李毅表示，发现呕吐物或腹泻物时，不可直接打扫，也不可直接用拖把拖拭。处置前应先穿戴一次性隔离衣或防水围裙、一次性手套、口罩、帽子和防水鞋套。处置完毕后，防护用品放入双层垃圾袋密封。处理者用流动水。

和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洗手，室内空气以开窗通风为主，通风不良时可使用空气消毒机或紫外线灯照射消毒。离建议如不慎感染诺如病毒，应尽量居家休息，减少与他人密切接触。学生、外卖快递员和食品从业人员应在症状消失的72小时再返校或上岗。居家护理期间应主动隔离，使用独立的餐饮用具和生活用品，不要盲目用药，止吐止泻药品应遵守医嘱使用。如出现严重呕吐、腹泻、高热不退、精神萎靡、口干、眼窝凹陷、尿量明显减少等脱水迹象，应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年满13周岁的内蒙古女孩可以免费接种 HPV 疫苗了。内蒙古的家长注意了，自治区已全面启动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截止目前，全区已累计接种近10000例，惠民网络持续铺开，目标人群的覆盖率也在稳步提升。宫颈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病因明确、可防可控的癌症。研究已很明确了，高危型 HPV 病毒的持续感染和宫颈癌的发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为适龄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就是给她们穿上了一层最坚固的防弹衣，能够有效阻断病毒感染，大大降低未来患上宫颈癌的风险。这项福利该怎么享受？从2025年11月10日起，国家已经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计划，我们内蒙古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做好政策迅速落地。只要在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内蒙古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两剂次的国产双价 HPV 疫苗，两针间隔6个月。全区各蒙市指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预防接种门诊都可以去咨询接种。如果大家想追求更高价型的保护，现在内蒙古各地的国产九价 HPV 疫苗也已经到货了，9到45岁的适龄女性都可以自愿自费选择接种。洗澡洗出肺部感染这个不起眼的习惯很多人都有，洗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李女士却因为这件天天做的事受尽折磨，反复咳嗽，咳黄白痰，严重时甚至咳出血来。3年里她辗转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一年后又复发，最终医生终于揪出元凶，竟是因为她洗澡前的一个不起眼的习惯。李女士每次洗澡前都喜欢先烧开水，等浴室里充满热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洗，而她家的淋浴头已经10多年没换过了。诊断结果表明，她患上的是一种叫做鸟分支杆菌的感染引起肺病，这个名字听着很陌生，简单来说就是淋浴喷头长时间处于潮湿闷暖的环境中，里面藏着大量这种细菌，热水一开，细菌随着水雾飘散出来被吸入腹部，于是就造成了林女士的反复感染、反复咳嗽、咳血。医生提出，淋浴喷头的鸟分支杆菌的含量可能比自来水中的高出许多倍，尤其是十几年不换的旧喷头，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公寓。鸟分支杆菌最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中生长，而花洒提供的这一环境，长期暴露在这种病菌面前，出现的症状五花八门，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发烧、乏力、淋巴肿大、关节也跟着疼，还可能影响肺部，肺组织会受损，严重时呼吸都受到影响。因为这种细菌感染往往发生在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很像，但起病更隐秘，影像检查也看不出来明显的特征，特别容易误诊漏诊，治疗难度也比普通感染大得多。如果出现反复咳嗽咳血，一定要早点去医院排查。这几类人最容易被鸟分支杆菌盯上，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免疫力下降的人，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的病人，得过肺结核和肺部结构异常的人，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鸟分支杆菌的入侵渠道比想象中的多，不光是吸入，皮肤有伤口，黏膜有破损，甚至吃东西时都可能被它钻困子。既然淋浴喷头可能暗藏致病菌，日常洗澡就得多注意以下几点。淋浴喷头3个月左右就要定期除一次水垢，使用时间长的要及时更换。洗澡顺序要注意，先洗脸，避免热水打开毛孔后脏东西堵进去，再洗身体，让身体适应水温，最后洗头，头皮充分滋润，更容易清洁干净。水温不宜过热，也不宜过凉，水太烫全身血管扩张，心脑供血
反而减少，容易缺氧、头晕。水太凉，毛孔突然收缩，血管骤缩，对心脑血管也是个刺激。

0: 洗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淋浴5到10分钟就够了，即使在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泡澡。洗澡力度不宜过大，手搓澡健康皮肤2到4周搓一次即可，力度要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4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 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莫及兰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他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10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许对，二胡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顶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顶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

0: 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

0: 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找马路哎，
1: 那里马路哎，啊马路也不搁着找户还，啊起五更，那睡半夜，啊半夜吃了一顿早起饭，烤上梨，那拿上笔，啊来来那大大那点上牛。上次来到那南大台，大牛套在那小猪里，小牛套在那小猪背，鼻子一水那巴巴的响，牛啊那拉的往前瞧，来来回回那走几遍，上次搞了那一大批，瘦后牛喘一喘，喘一喘那个血也血，我头戴雨。油里掏出三件宝，火是火嘎冰火里，打个火我抽带你。猛然抬头看见那老婆她来送饭，头不梳那脸不洗，越看好像个男子汉，我又想打他那几牛逼，又怕山上的人啊来瞧见嘛，来瞧见。

请我爷为妻给你刷岗月，家里

0: 三个八个。
1: 此话怎讲？
0: 这话的好听。
1: 好听不好听吧？换位提出来合适。
0: 你看，下大雨，这好杀青。你和我做球面，能不能？
1: 不能。
0: 哎，我看呀，是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那把王爷抓得几只你。
1: 我看你是几两嘛，买家肥了。
0: 此话咋讲？
1: 好大的个胆子！哈
0: 哈！人人都说，个个都讲，老婆不打不停，油面不杀不净。三天不打你上房搬砖溜瓦，一天一动你喜欢不净，惹恼本丈夫这个嘎溜脾气，这皮全出笑，在你面前一绕，打得你满床乱转，打得你狼嚎鬼叫。
1: 说咋了？
0: 哎，说对了。
1: 来来来，又打你记住。

0: 看桑泰农用实验失败，让你爹损失了好几万块。从那以后呀，一见你爹我就两腿发软，心的加快，就怕他不让咱俩相亲相爱。
1: 苏静，你这小学生买卖始终成功，你呀是第一工程，等我给他交个地，保证我爹喜欢你。
0: 那你是说咱俩这婚事没问题？
1: 那当然了，我爹呀就是说叫爹爹把我家走哪个的能整，他说要当面接你呢。
0: 整点啊，那你看得是个生。
1: 胡八哥，你回家了？
0: 手里头放着。赶着跑啊，想呀嘛想花花。

0: 法，这他妈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这是两公子。
1: 兄弟啊，你就没有给我闺女口上的大小可以说有学问，我也是白白无能呀。
0: 哎呀，我知道，这个这月宝教养了，我告诉你就是开一道高解法，不难怪。再说，这是你的表公子的教养了。啪！
1: 啪！兄弟，我下不了手呀。
0: 哎。你看看你脑袋会带点又想没带的苦脸的结拜的，你下不了手，呸呸，我干了。
1: 哎，兄弟兄弟，你莫非往下就了手？
0: 你又怎么下不了手的？哎哎
1: 哎哎呀，兄弟啊，你也下不了手。
0: 我咋能下得了手，
1: 兄弟啊。

菜的香，老菜，又让我舒服在这上面。

醒醒你了，不用我醒啊，臭不着狗。哎，我哪还有半条二裤子，咱们哥俩小路上好好

0: 你的将来要早就发现我的恶，你竟敢隐瞒不报。
1: 哎呀，我就想躲开那个你
0: 去派出所当头处理。

这铁锈

0: 展服务部，开展多种经营，发展药材、羊肉、蘑菇、深加工、新代陶瓷展馆，还有山药顾客网络平台，介绍给大家。
1: 那个山药呢？
0: 山就是休闲康乐部，发挥松木山天然氧吧的优势，由喷泉、理疗等系列服务为一体。
2: 哎呀，
1: 好啊！谢谢你啦！
2: 就是就是，谢谢你，他两个人最爱喝酒了。
0: 这是你们应该，这是你们应该享受的待遇。啊！
3: 看、看真满意，看，
4: 哎呀，谢谢你，胸有成，快回山岭，我们苏木山。
0: 我们要遵循习主席的指示，筑牢我国。

0: 哎呀，
1: 好爽！
0: 啊，
1: 怎么事？
0: 哎呀，没事没事，就岳大叔这个腿不长气了吗？你说，哎呀，
1: 来来来，大叔来，我扶你起来。哎，
0: 谢谢闺女了啊。
1: 没事
0: 啊，
1: 哎，慢点啊。
0: 啊，
1: 哎，大叔
0: 啊，
1: 坐那个树洞休息一会儿吧。
0: 啊啊啊！哎，
1: 大叔，你在这着急慌忙要去哪呀？
0: 回清水阁。
1: 清水阁？
0: 哦。
1: 哎呀。这可巧了，
0: 啥？你说大叔这跤摔得好了？
1: 不不不，大叔，我是说，我也正要去清水阁。
0: 你也回清水阁呀？
1: 哦，我是水务局驻村干部。
0: 哦，你是水务局驻村干部？嘿，那你认识不认识水务局那个杨局长？我和你说呀，那个水务局那个杨局长呀，可是一个办实事的人了嘛。啊，我一年多没回村，让俺杨局长把我们村修建的，哎呀，那个水泥马路铺了个平，太阳灯愣灯还插夜明，大街还建起那娱乐厅，文化大院两个生，还把我们村那个果园高校灌溉工程呀，快快还交了个高。
1: 哎呀，大叔，哎呀，哎呀，赶快坐下。
0: 这个腿就不行了，可不长气了。哎呀，
1: 大叔，
0: 哎，
1: 这干部下学呀，就是要体察民情
0: 啊。
1: 四五六工作法可不是一纸空文
0: 啊。对对，
1: 多干部的就要层层落实，步步实行。不干实事，这一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二来也瞒不过群众的眼睛。所以，这监督部门承诺老百姓给我们的驻村干部帖子，这一次表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肯定。
0: 哎，闺女，你是说那个帖子吧？大叔，我知道了啊、哦。那个帖子呀，就是驻村干部干好干累，全凭群众帖子才行嘛啊、哦。那群众要是给你帖子，你就能当个好官啊。群众要是不给你帖子，你就当不上官嘛啊、哦。我知道了。
1: 哎，大叔
0: 啊，
1: 在你这一年多么回村？你这腿是？
0: 哎，在我们闺女家院病得来嘞。
1: 哦，
0: 今天我们从开闸放水，你说大叔咋能不回去啊？哎，可我那个闺女说，大叔这个腿不行，走不长。闺女，你看大叔的腿走长走不长？我给你走两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哎呀，不长气这个腿呀、啊，哎呀。
1: 你老人家呀，还是小心点吧。
0: 哎呀，
1: 你我看，你这腿确实也是走不了路了。
0: 走不了，那走不了我也就走。
1: 这，
0: 我就是怕，也就怕回去。
1: 哎，
0: 一来看看我们从开闸放水，二来我亲自见见那杨局长，我呀得好好谢谢人家了。
1: 哎，大叔
0: 啊，啊，
1: 叫我说，照你这样走回村，肯定会误了开闸放水的时间，要不我把你背上吧。
0: 你说了个啥？
1: 我把你背上。
0: 你背我？
1: 是呀。
0: 哎呀，你是个闺女。我是个老汉，你闺女背上个老汉，一来还不咋地个好看，二来大叔还没那习惯，哎呀，不能。
1: 大叔，你老呀多虑了，你看，在我背你走完这段泥路，那前面就是清水沟的油路了，到时候咱们就能坐个车了。
0: 哎，不能，你给找人笑话了。
1: 什么事？你听我跟你说。
0: 哎呀，不能，哎呀，哎呀，闺女。你凭啥背我了嘛？啊，我凭啥又让你背了嘛？啊，
1: 大叔，我是看见你腿脚不方便，我也是好心。
0: 你好，哎，闺女，你是不是？

0: 学不老汉背在你背上，为的是叫老汉不止给你钱在那自杀。
1: 大叔，其实呀，这给干部钱不钱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把这字钱在哪了。
0: 对呀、
1: 这要是钱在自杀呀，他是会擦掉的；要是钱在老板送的行李，他是永远擦不掉、抹不去的。大叔
0: 啊，
1: 你说我说的对呀不对？
0: 对，闺女，你有啥话就直说吧啊！我和你说，我老汉是个智障，不会那拐弯抹角。你要不说老汉，我走呀！可是，
1: 大叔，大叔，
0: 哎呀，
1: 大叔。

0: 什么？
1: 哎呀，你的腿呀、
0: 啊！哎呀，哎呀，哎呀，闺女，你不能比大蒜，小蒜笑话了。哎呀，不能比，哎，拿拿来呀！你说啥？哎呀，不能！哎呀，
1: 哎呀。
2: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51回邓伯苗大义说东吴。
4: 邓芝奉命出使江东来游说孙权，他这一来啊，人家江东就明白了。孙权马上做了一番研究，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哦，甭问呢，这是诸葛亮派来了一个说客，他来游说咱们来了，那咱们得怎么对付他呢？张昭给出了个主意，您呐，就在殿前设一只油鼎，把油烧得开开的，到时候您问问这邓芝他干什么来了，只要他一动说辞，哦，您就可以告诉他，原来你是孝当年之立声说齐呀、啊、你不是来游说我来吗？我就砸了你，我就把你烹了。立声说齐呀、啊在楚汉相争的时候，汉刘邦手下有个谋士叫立夷姬，就是立声，他奉刘邦之命去说齐国的国王田广。这田广呢就听信了立生一面之词，当时啊就解除了戒备了，哎，防备不那么严密了。刚一解除戒备，就刘邦手下那位大将韩信呢，哗啦的一下子就把齐国给围起来了。当时齐王田广明白了，哦，我这是上了立生的当了。他立刻准备了一个大油鼎，就把那立夷姬给烹了，就是给炸了。今儿个呀，您就用这个手法来治治这邓芝。孙权这么一听，这是个办法，他还真就采纳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设好油鼎，排开武士，让雇佣就把这位邓芝先生给陪来了。到了门口这儿，雇佣找了个词儿，自己溜掉了，剩邓芝自己了。他在这儿稍微站了这么一会儿，里边就传出话来了，说是孙权要召见他。呵，好威武啊！邓芝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江东这气派不小啊，这得哪儿选来这么多长身大面的武士啊？呵，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手持长矛、大戟、短剑、钢刀，干嘛呀？这是虎视眈眈的，就在这殿前石阶下那儿摆着一座油鼎，油鼎旁边站着八个镖区大汉，手提钢叉。呵，油鼎下边的火烧得那旺啊，鼎里边的油啊滚沸翻腾啊，甭说活人扔里头一股烟，就是一块铁扔油锅里大概也能化喽。这家伙邓芝看了一看就明白了，哦，看来呀、啊、江东孙权往常素日设朝他绝不会这样，今天这是为给我摆的这个阵势。好啊，邓芝不慌不忙抬手整了一整官，用上下下打量了打量 这八个持叉的大汉，把这大汉看得到直发毛，心说呵，这位行啊，看这样子是一位文弱书生，他瞧见这阵势怎么会一点没害怕呢？难道说常见？这些人都觉得奇怪。这时候过来了一个近臣，近臣，那就是孙权身边的亲信侍从吧，干嘛领着邓芝把他带到了店门口这儿，就让邓芝站这儿了。邓芝心里好不痛快，为什么？这哪有这么对待客人呢？客人来了让在门外站着，哎呦，这是什么礼法呀？再一看这店门口啊，是垂着一挂珠帘呢，这帘子都没挑起来。孙权，你要是结合我们西蜀啊，往前进一步咱们可以打北魏，退一步可以成鼎足之势，魏蜀吴三国。如果你要是降了曹丕，你就完了。怎么完了呢？他让你年年进贡，岁岁去朝，那还不算，还得把你的孩子送到北魏干什么呀？作为人质。你要是不答应，人家曹丕就可以领着兵来打你。当曹丕派兵征伐你江东的时候，我西蜀也可以来个顺流而下，那时候你这江东就完了，六郡八十一州加上荆州就不属于是你的了，你得好好想想。说到这会儿，唰啦一挺身，邓芝站起来了。大王，如果你要以愚言而不然，你拿我这话没当这么回事儿。
5: 这一听，那可太好了，你要马上去找顾雍，干嘛呢？跟邓芝说一声，请邓芝先生在这玩几天呢，再走。随后你呢，也准备些个礼品，来而不往非礼也吗？你看人家邓芝先生来，带了那么多的重礼，咱们呢，也得给人西蜀好好送点门。这个孙权通情达理呀，那当然，那叫一国之主啊。
4: 这时候在驿馆的邓芝已经知道了，说是孙权呢，派张温跟自己一块儿到西蜀去，这叫回聘，哎，很重礼节。
5: 哎呀，邓芝一想，我得先跟我们丞相打个招呼啊，我听说张温这个人很有才学呀，知道他到那说些什么呀，需要让丞相有个准备。邓芝就连夜派了这么一个精兵强干、身体特健壮的一位侍从，打马扬鞭到了西蜀，就到了丞相府，把这事儿说了。诸葛丞相一听乐了，怎么邓芝想的真周到。实际呀，诸葛亮早已经预料到了，邓芝一去，这事情准能完完满满的办成功。可人家江东呢，一定要派一个使臣到我西蜀来。好了，你去休息吧，赏了这个侍从叫他休息。随后诸葛丞相进宫见后主刘禅。

就跟刘禅说了，说什么呀？说人家江东马上要派使臣来了，陛下您要是见着人家的时候啊，一定要客气一些，应该是厚礼相待。哦，刘禅一听点头啊，相叔，您怎么说，寡人我就怎么做吧。诸葛亮挺高兴啊，陛下，这次的通好非同寻常啊，怎么呢？如果这次我们西蜀和东吴继续和好联盟，曹丕呢，他就不敢加兵于我西蜀了。吴魏这宁静呢，臣这时候就要趁机征南了，平定了蛮方之后，我就要起兵突魏，北伐曹丕啊。等我打败曹丕，就是说魏萧则东吴亦不能久存，那时候江东也就完了。陛下您呢，可以一统华夷，统一基业。哎呀，刘禅非常高兴，就一相夫。诸葛亮辞别了后主，回到自己府里做了一番安排。他派陈震，代表自己去迎接这位张温，说张温什么时候来，你去接他一下。然后呢，把这个驿馆好好的打扫打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这位江东来使。过了些日子，张温和邓芝来了，邓芝把张温先生安排好，马上到相府来见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诸葛亮称赞邓芝啊，伯苗，你这事情办得很好，这样吧，我要亲自陪张温先生去见陛下。定规好了时间日子，诸葛丞相陪着这位张温就来到宫中见后主刘禅。刘禅果然按着相父诸葛亮吩咐的那样，是宫门大开，鼓乐齐鸣，悬灯结彩，热闹非常啊。以后主刘禅为首的满朝文武都换上崭新的袍服，表示恭敬的意思呗。张温来到宫门这儿这么一看，说实在的，张温虽然来到成都才两天，不由得他从心里不佩服诸葛亮。怎么，这成都治理得这么好啊？诸葛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但是张温转念一想，我家主公可再三强调啊，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不要辱了我江东之国威。张温这么一琢磨，对，就是没有主公孙权的嘱咐，我也应该这样，因为什么？我们是战胜国，战胜国啊，夷陵大战，让我们都督陆逊、陆伯言杀败了你西蜀75万人马，把你杀了一个片甲不回，几乎全军尽没。打完了你西蜀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大败曹丕，把他的三路人马都给杀退了。现在谁惹得起我们江东啊？张温一想这个，您瞧，他那嘴角自然而然就耷拉下来了。这胸脯啊，也不由得自己舔起来了。诸葛亮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介意，怎么这很正常。诸葛丞相陪着张温来见刘禅呢，龙颜高卷，西蜀做得很不错，比他们江东孙权那儿那可强点。怎么呢？孙权一见邓芝先生的时候，那帘子撂着呀，要不怎么气得邓芝在帘外边给他作了个半截衣呢？人家刘禅没这么做，高高把龙帘卷起来了。张温来到殿上见驾，后主赐座，随后就摆酒，由丞相诸葛亮陪着，陪张温痛饮了这么几杯。张温客气了一番，随后啊就告辞了。诸葛丞相代替这位刘禅后主，把这位张温先生给送到驿馆。第二天，诸葛亮在相府大摆筵宴，干嘛呢？款待这位张温。在酒席宴前呢，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话。诸葛亮说话可真会找劲。

过眼儿，怎么一看今儿这张文先生不像在宫门口那天了啊，撇着嘴瞪着个眼睛舔着个胸，今儿个呢哎挺和气。那么就是说这顿酒喝的呢很友善，诸葛丞相就婉转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张文说了。他说什么呀？说过去西蜀和江东呢本来就是好朋友，曾经联合破过曹啊，后来呢出了一点小波折，哎，世间哪有直路啊，哎，路途上坎坷了这么几步也不算什么，过去这些事儿呢咱们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啊通好了，先生回到江东之后您要跟吴王去说，说什么呀？就是我家主上深慕吴王啊，说我家皇帝也特别羡慕孙权孙仲谋，您把意思给我表达到了，就说我家主上他欲捐旧愤永结盟好，想贺东吴并立破位，望张先生回到江东见吴王要善言回奏，就是说有些话呀您看怎么说，把他说得好着点，哎，就是为了促进团结的话您多说，就这么个意思。张文一一领诺，谨遵丞相之命。张文也有心呢，怎么呢？他一看诸葛亮和这些文武待他都很好，那么自己总跟人家那么撇嘴瞪眼的，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也显得失身份呢。哎，饮酒之后诸葛丞相拿出好多礼物来，说这是我家主上哎赐予先生的，请先生笑纳。张文客气了几句，然后跟诸葛亮说我要跟丞相您告辞了，因为什么使命在身，我得赶快回江东回复我家主公。诸葛亮挽留了一番也留不住了，不知张文先生何时动身，明日一早好，诸葛亮就在城南呢营亭之上干嘛，高搭彩棚，率领文武百官是设宴相送，要热情就热情到底，不能刚来的时候160多度走的时候剩25度了，那多没劲呢。张温呢也是礼节性的喝两杯就要告辞了，他刚把这酒杯这么一推要起身告别，还没等张温站起来呢，就在这功夫就听这个彩棚门口这儿有人说话，谁在棚里头这儿喝酒呢？说话这位舌头也有点见短，看这意思这位大概也刚喝完，这大棚门口这儿有武士啊，武士赶忙回答，是丞相和众文武正在与张温先生鉴别，就是说给江东的那位张温先生在这儿践行呢。哦，外边这位听完了点了点头，践行就践行得了呗，干嘛搭这么高的个大棚啊，你瞧瞧这位还挑眼了，张温全听见了，张温心说哟，要按您这意思怎么办呢，合着我就在那道边那喝一杯就走啊，这谁在说话？张温不由自主的瞪眼瞅着这彩棚的大门，只见由这棚外边一晃身进来一位，嘿，这位红扑扑的脸庞，海下三绺胡须，看那个脸色，这位好像不是在哪儿也刚喝完，他几步就奔这主桌来了，主桌呀就是诸葛亮陪着张温这桌啊。这位过来一看旁边那儿有把椅子闲着呢，他把那椅子往后这么一拉，啪啦，把那袍子今儿这么一提，扑，嘿，他坐这儿了，正好坐在张温的右垂手。嗯哼，张温心里头好不痛快，怎么了？心说这位是谁啊，大模大样就坐这儿了啊，这还当着你们丞相。哎呀呀，他上下打量打量这位，张温的脸色很不高兴，

您再瞧这位，谁也甭客气，这位把杯拿起来，伸手就把那酒壶提过来了，刷拉一下往杯里倒了大半杯，刷往地上一泼，干嘛？把那酒杯涮涮，然后斟上一杯，自斟自饮，滋儿喽，贪喝上了。张温看了看诸葛亮，他一看这位诸葛丞相啊，满面笑容，很高兴，好像很欢迎这位，没想到他能来，是这么个意思。张温一想，我得问问，请问丞相，此公是何人呢？心说哪儿这么一位啊，这么不礼貌。诸葛亮一听，哦，张温先生您不认识？张温摇摇头，不认识。哦，此乃是我益州之学士秦密先生。哦，张温点了点头，听说过有这么个人。我听说这人脾气非常古怪，而且性格特别的豪爽，同时呢刚直不阿呀，宁折不弯呢、啊、听说刘备在发我江东的时候，谁也不敢出面劝阻，唯独这位是苦谏不让刘备发兵，直谏到什么程度呢？谏到刘备把他押起来了，给下了狱了。那要不是诸葛亮丞相啊，恐怕到现在还出不来呢。啊哈，原来是这位。张温笑了，冲着秦密拱了拱手，既然先生称学士，那么请问您都学过些什么呀？就是说未知先生胸中曾学士否？你把你学的那个是真学了假学了，你就跟我说说。秦密冷笑了一声，我蜀中三尺小童，上街就学，何况是我呀？就是说我们西川这儿啊，不到一米高的孩子全都学习，我那就更甭说了。啊，张温心里头好不痛快，心里说这人口气不小啊。那么既然如此，我倒要请教请教，公何所学呢？啊，秦密一听你问我都学过什么呢，这么说吧，上着天文下着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呢。我呀全学，是书就看，是开卷有益呀。我看那书啊都用车拉用楼装，你说看了多少书吧。哎呦，张温听着这会儿觉着耳朵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心说秦先生，您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了，这股子热气都直捉我的耳朵啊。好家伙，看了这么些书。张温心想，你是真有学问假有学问呢？我可听人家说过呀，那真有学问的人呢，从外表上你是一点也看不出来，那样的人是非常的客气，非常的谦虚谨慎。

0: 有脑袋没有？
1: 哎呦，这一句话呀，惊震了在座的所有文武，大伙全愣了，有的那酒杯呀都举起来又放下了，有的呀噌的一筷子把那丸子夹起来搁在嘴里忘了嚼，本整个咽下去了。怎么紧张的激动了？什么天有脑袋没有？这怎么答呀？旁边还有些侍从满酒的呢，那些满酒的人这么一听这话，哗哗哗哗哗把那酒啊全到那甩袖汤里去了，全晕了，只有诸葛亮笑么丝儿的坐在那儿瞅着张温，那意思你问的不错呀。随之他又看了看秦宓，心说得怎样回答呢？秦宓听完了这句话，把眼前这杯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然后满上就了一口菜，轻轻地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张先生，天有头啊，有脑袋，嘿，好。旁边陪坐的人这么一听，这二位大概全喝多了吧，人家那问天有头乎，我们这秦先生就答应有。这老天脑袋在哪儿啊？有的人真想站起来到棚外边看看去，没好意思，因为什么不能那样，咱听听怎么说吧。哦，张温听完了这句话，上下打量了打量秦宓，秦先生，请问天之头在何方？张先生，天头在西方。诗云：“乃卷西故，以此推之，头在西方也。”
0: 卷就是看的意思，就是回头往西看。呵，这位秦宓先生可真了不起呀！今天他引经据典回答了张温。他说这个“乃卷西故”是怎么回事？这是出自《诗经·大雅·黄矣》呀。全诗共八段，是每段十二句，其中就有这“乃卷西故”。呵，张温点了点头啊。请问秦先生，天可有耳？你既然说天有头，头在西方，那么这老天有耳朵没有？秦宓一听，微微一笑：“天有耳啊，天处高而听悲。诗云：‘鹤鸣九槁，声闻于天。吾耳何能听？’”呵，他又引用了《诗经·小雅》里《鹤鸣》这个篇章。哎呀呀！张温这么一想，好厉害的秦宓，难怪人家自称看了那么多的书。那么我再问问，天有足乎？有没有脚吧？秦宓一听，有足啊。诗云：“天不艰难，无足何能步。”他这也说的是《诗经·小雅·白话》这首诗里边的这么一句话：“天不艰难呐。”哦，那么请问天有姓乎？张温有点急了，我问问你，这天他姓什么呀？秦宓朗声大笑：“岂能无姓？那么天姓什么呢？天姓刘啊。”啊，张温一愣：“何以知之？”“天子姓刘，以故知之。”“因为皇帝姓刘。”这句话就是指着后主刘禅说的。张温就明白了。那么请问秦先生，日生于东湖，你可要知道啊，你再有学问，秦宓你也改变不了这太阳它必然从东边出来。今儿个俩人这对话是各有隐喻呀。秦宓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张温，你客气点，真正地的八百的皇帝，一统华夷，一统江山的这位江山之主，那就是我主刘禅。因为天姓刘嘛，天子当然姓刘了，你那江东不算数啊。张温

0: 哪能受这个呀？他这个暗喻是什么呢？张温这意思啊，那就是告诉秦宓，天子虽然姓刘，但是不好使，日出东方，太阳要从东边升起，真正的皇帝在我们江东呢，这就是暗指孙权。秦宓听到这会儿，他仰天大笑，张温先生，日虽生于东，但他没于西，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来，不假。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依苏 风

岁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八，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深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

0: 平民餐桌。大山里的火腿不需要优雅知性的出场，他们只要重口味，压得住米饭。云南高原数百公里的距离，也会把同一食材酝酿出了迥异的变化。同为高盐度腌制火腿，海拔3000米高，怒江东岸的老挝火腿质地更为柔软细嫩，生吃会有奶酪般的香味，直接配酒，越吃越有。收入一块火腿，安享齿间欢愉，或许可以压住些许人间清寒和虚无。
1: 在中国，大多味道都和节日有关，与故乡相连。无论你走多远，故乡的一抹熟悉味道，总能唤起你珍藏的某段往昔。
0: 在中国，大多味道都和节日有关，与故乡相连。一如饺子之于春节，月饼之于中秋，端午节的味道是独属于粽子的。每年的仲夏端午，粽子以粽叶的清香裹着糯米的香甜，在不同地域的百姓心中幻化出不同的地道风味。那些或清甜或咸香的味道密码，镌刻在不同地域人的基因里。如果说粽子是全国百姓的端午记忆，那么浙江人则把每天都过成了端午节。在浙江，粽子不仅饱含着端午气息，更是街头巷尾的日常烟火。

0: 清晨散发着热气的粽子铺是浙江人的起床动力。对于浙江人而言，一日不见粽子，难免有种无法形容的不畅快之感。千奇碧绿，风吹稻花的浙江物产极为丰富，充足的稻米让浙江的巧厨娘们从来都不用担心无米之炊，加之江南一带承袭几百年的家湖细点传统，又赋予了浙江粽子别样的精巧。浙江人在粽子的花样上下足了功夫，粽叶的选择、粽子的形状、馅料的丰富程度，甚至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城区都有着更为巧思的模样。论知名度，有着东方快餐名号的嘉兴粽在粽子界一骑绝尘。精细腌制的猪腿肉煮熟后以酱油淋汁，而后与晶莹白嫩的糯米合爆，于逐渐升温的水蒸气中释放出浓郁的咸香，一口下肚，浸润了油脂的糯米足以慰藉逆旅行人的疲乏。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嘉兴粽遍布中国各大高速服务区。馅料是粽子的灵魂，火腿与板栗看似不相干的食材，却在浙江金华粽里相辅相成，颇有些天生一对的感觉。酥烂的火腿肉肥瘦相间，在高温的浸润下溢出香润的肉汁，绵软的栗子又恰好中和了火腿的油腻，释放出一抹草叶清香。金字塔状的正四面体外形是浙江粽子的主流形象，然而在湖州，小巧优雅、身形瘦长的四角粽却是美的化身。金庸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湖州粽，不可谓之不偏爱。不过湖州人对于口味并未固守，湖州粽的内馅可甜可盐，猪油细沙的甜蜜，浓油赤酱的咸鲜，配上粽皮野生腐弱的清香，都是湖州人的心头之好。
1: 每年的仲夏端午，粽子以粽叶的清香裹着糯米的香甜，在不同地域的百姓心中幻化出了不同的地道风味。
0: 南北风味，人们经常笼统概括为南甜北咸，但这一准则在粽子上并不适用。迥异于江南地区盛行的咸肉粽，北方粽子反倒推崇人间有味是清欢。民国以前，中国的制糖中心在福建广东一带，因为距离成本以及价格的问题，糖在北方属于轻奢美食，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打打牙祭。除了砂糖，食物本身的清甜也是北方饮食里的重头戏。京津地区的端午节弥漫着红豆沙和红枣的清甜，饱满的白粽子掰开，细腻的红豆沙馅或是点缀的大红枣，轻易就能让人心生欢喜。白嫩的糯米搭上红棕色的内馅，是一种简约又高级的视觉呈现。在北京吃粽子，还有着糯米白粽这种最为地道的吃法，用最清甜的糯米包成小小的三角粽子，不加任何馅料，吃的就是糯米的清甜本味，撒些白糖或蘸点蜂蜜，就是人间至味。老舍先生曾经评价，它洁白娇小，摆在彩色美丽的盘子里显得非常的官样。岭南人是天生的美食家，这点在粽子的口味融合上可见一斑。在这片中国最自由包容的地区之一，各种形状各种口味的岭南粽子颇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意味，甚至是萦绕在南北粽子之间的甜咸之争也被一半甜一半咸的潮汕双烹粽完美化解。在其他地区，糯米是粽子的绝对主角，而在潮汕双烹粽里，糯米更像是所有食材之间的粘合剂。黑色的香菇、红白相间的猪肉、黄色的咸蛋黄、红色的虾米以及红棕色的豆沙，两分咸一分甜，各自占据粽子两头。甜与咸的交汇， 丝毫没有东风压倒西风的分歧与争执，反而有种海纳人间百味的相互包容。在广西航县，有种大如枕头的粽子，堪称粽子界的大个子。在这里，除了端午节的祭祀意味，粽子还是无粽不成年的新年祝福。横县大粽的粽皮选用的是当地特产的冬叶，以状如芭蕉叶的冬叶包成的粽子，肥硕异常，四只脚微微翘起，无论是形状还是大小都像极了枕头。如此巨大的粽子自然要全家分享。沿着粽子的截面切开，猪肉、绿豆等馅料和糯米层次分明，一家人和乐融融围坐在一起分食粽子的画面，或许就是横县人封存于记忆中的最美画面。在以糯米为主流的粽子界，黄米粽或许略显小众，不过在山西、陕北一带，以黄米做成的粽子才是主流。如果要对粽子进行溯源，最古老的粽子就是由黄米做成的。黄米和红枣作伴，由粽叶包裹，小巧一只，甚是可爱。煮熟后的黄米粽较之糯米粽的香软，多了一丝黏韧。香浓的黄米香加上回甘的红枣，有种醇厚内敛的口感，像极了黄土高原人民的朴实与简单。味道是人与故乡交织一生的羁绊，无论你走多远，故乡的一抹熟悉味道总能唤起你珍藏的某段往昔。
1: 都说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小龙虾，而潜江更是与另一小龙虾重镇江苏盱眙一起，带着优质的小龙虾东征上海，北进北京，为马小麻辣小龙虾的兴起打下基础。
0: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小龙虾。虽然如今全国有21个省开始养殖小龙虾，就连最北端的黑龙江也不肯错过这股浪潮，但小龙虾的产地依然集中在水网密布、稻田发达的地区。其中千湖之省

0: 虾重镇江苏盱眙一起，带着优质的小龙虾东征上海，北进北京，为马小的兴起打下基础。
1: 说起小龙虾的地道产地，自然首先要说江苏淮安的盱眙，那里的龙虾晶莹剔透，呈半透明状，十三香龙虾便是盱眙的主打产品。
0: 马小真正的兴起跟北京的三里屯和簋街有关。三里屯酒吧街作为北京最潮的地界，前有都市时尚丽人，后有各类名人明星，上酒吧喝酒可没有白天去的，一般都是晚上去，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越来越嗨，很快就到半夜，等你一出来饿了就得吃宵夜啊。簋街离这三里屯近，吃夜宵的就都往簋街跑了。是有饭馆开始卖小龙虾料理，当时这东西物美价廉，怎么烹饪都行。后来饭馆老板就发现麻辣口的小龙虾最好卖，为什么呢？首先，预热发柴的小龙虾肉配上麻辣口味与大量的油脂，十分入味，辛辣而麻爽的刺激加上虾肉的口感，吃着让人欲罢不能，再来口冰啤酒就更爽了。重口味的东西吃着就容易让人口渴，更是带动了利润丰厚的酒水营销，于是传说中的马小就火起来了。特别是2003年，本就逐渐衰落的簋街因非典面临搬迁，簋街花园宜家老板花雷联合商户率先举办帝都首届马小节，一举带动了簋街乃至北京的麻辣小龙虾生意。这道菜不仅在北京火，还火遍了全国。小龙虾拯救了簋街，簋街的小龙虾也端着了。按只起卖，单价动辄十来块的簋街小龙虾，怎么看都已经脱离他街头霸王的草莽本质。要吃地道而价廉物美的小龙虾，还是得到原产地去。随着饲养技术的发展，小龙虾肉质更肥美，土腥味也变轻了。湖北潜江之外，要说起小龙虾地道产地，自然首先要说江苏淮安的盱眙。盱眙地区水质清澈，气温也适于小龙虾生长，早在90年代就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小龙虾养殖。2001年，盱眙举办第一届小龙虾节，将其发展成一个盛典，也将小龙虾的名气推向了全国，故而盱眙也被称为小龙虾之都。盱眙本地养殖小龙虾多是净水塘养，并在塘内种植茭白、芦苇等植物，让小龙虾能够有更好的栖息环境。养出来的小龙虾特征就是三白，龙虾晶莹剔透，呈半透明状。十三香龙虾是盱眙的主打产品。十三香的做法主要就突出一个多层次的香味，在所选用的13种香料中，只有八角、肉桂、小茴、花椒、丁香等五香是固定不变之外，其他的香则是根据不同的口味而变，也就产生了各地特色的十三香小龙虾。不过当中最有名的还看盱眙。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四类素食可以增强免疫力，好吃不贵还超美味。
1: 今天介绍四类增强免疫力的素食，有时候吃是为增益，有时候不吃也是为了活命。疫情还未走远，杜绝野味，管住嘴，同时也要从各方面积极调节生活方式，提高自身免疫力，抵抗病毒。养生专家曾给出建议，多摄取植物性营养，适量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情和人际关系，以健康生活方式增强自身免疫力，从而达到对抗病毒的目的。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是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的任何异物、病毒、细菌等，处理衰老、损伤、死亡、变性的自身细胞，以及识别和处理体内突变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合理的植物性饮食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提升自身的防御系统。水果蔬菜中富含大量维生素，维生素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身体健康的人最好通过吃水果蔬菜来吸收维生素。维生素因含有丰富的干扰素诱导剂而具有免疫作用。维生素 C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它可以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使之成为一个屏障，阻止病毒进入人体组织，保护机体器官。维生素 A 能促进糖蛋白的合成，细胞膜表面的蛋白主要是糖蛋白，免疫球蛋白也是糖蛋白。除此之外，微量元素锌、硒、维生素 B1、B2 等多种元素都与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有关，均可从菌类、海藻类、粗粮等素食中获取。提升免疫力的四类食物：一、粗粮。粗粮可以改善身体的酸性环境，加强新陈代谢，改善疲乏现象。其中膳食纤维可以帮助人体肠道排毒，减少宿便对健康的威胁。同时，粗粮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丰富，如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氨基酸、蛋白质、钙、铁、锌、硒等，这些物质可以补充人体营养，提高抗病能力。另外，粗粮热量低，增加饱腹感，控血糖，降低胆固醇，非常适合调理现代人的富贵病。二、海藻类食物。海藻包括海带、紫菜、裙带菜、海苔等一些海产植物。海藻类食物可以抗病毒，果胶可以预防白血病和促进肠道健康，富含的钾元素可以调理血压，碘元素可以改善大脖子病等等。而近年来，科学家还发现海藻类食物可以降低胆固醇，预防乳腺癌等。海藻类食物益处良多，但脾胃虚寒者应谨慎食用。三、菌类食物。菌类食物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包括香菇、草菇、平菇、鸡腿菇、木耳、银耳等。菌类食物的特点是味道鲜美，口感劲道，所以菌类食物又有素肉的称呼。对于人体来说，菌类食物中富含丰富的单糖、多糖和双糖等，其中的高分子多糖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菌类富含的大量蛋白质可以在补充人体所需的同时，避免动物脂肪和胆固醇带来的威胁，而其中的氨基酸达到17种以上，包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还提供了鲜美的味道。菌类食物的营养价值还源自于其中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其中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 含量极高，而矿物质包括铁、锌、硒等。四、新鲜蔬菜。食物新鲜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程度，新鲜的蔬菜更可以补充人体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水分，而长时间保存后的蔬菜，其中的维生素会大量丧失，甚至会滋生出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细菌。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凡是生癌症者都是三焦不通导致，是否科学？
1: 中医认为三焦不通是癌症发生的温床，这句绝不是危言耸听。为何说三焦不通容易患癌呢？因为癌症发生和体内的毒邪内蕴排泄不畅有关系。中藏经就说道，夫痈疡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之不流则生疫。就是说癌症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毒素的积累，癌细胞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毒素，在中医系统里被称之为癌毒。那么毒素是怎么有机会慢慢聚集，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的呢？是因为排泄毒素的通道不畅了，这个通道恰恰就是三焦。因为三焦主水液代谢，水液代谢正常，毒素就不可能过多的在体内集聚。另外还有一部分癌症源于情绪的变化。外科正宗说，郁怒伤肝，思虑伤脾，忧思郁结，积聚成块。情绪的长期抑郁苦闷会导致脏腑功能紊乱，诱发肿瘤。情绪失常的结果是什么？是气运行不畅。气在哪里运行？还是在三焦。所以我们的三焦就会阴之不畅，故而三焦不畅阻碍气的运行，可以诱发肿瘤。还比如说有的肿瘤发病源于淤血郁结聚。难经本意说得好，积蓄也，言血脉不行，蓄积而成病也。名医执掌说得好，若人之气循环周流，脉络清顺流通，焉有流之患也？周身畅通的血脉必然不会成为肿瘤发生的土壤。血液为何结聚？气能率血，气行不畅则血不畅。气在哪里运行？在三焦。所以三焦气滞则淤血内结，我们就会生癌症。还有正气不足也是肿瘤发生的原因。

0: 因之一。外症医案汇编指出，正气虚则成炎，老年人的肿瘤发病率直线上升就和正气不足有关系。正气源于哪里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先天元气。先天元气通过三焦运行周身，支持脏腑之气的运转，因此三焦不畅则元气输不失常，脏腑之气不足，易生肿瘤。所以你看，癌症的发生归根结底和三焦不畅有关系。一辈子不生癌的人，三焦往往顺畅；生了癌经过治疗又复发的人，往往三焦重归于组织。而能够有效治疗癌症，实现五年以上生存甚至长寿的人，则是很好的畅通了三焦。什么是三焦呢？用中医理论知识来解析，三焦其实就是我们脏腑之间的缝隙，它包括上焦、中焦、下焦三大部分，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运行我们身体里的气，我们的元气、宗气、胃气、脏腑之气，就是以三焦为通道来进行运转、升降、出入的。第二个就是运行水液，我们一身的津液在体内不停地周流、运转、代谢，以三焦为通道。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三焦不畅呢？一，总觉得有压力、焦虑不安、暗暗紧张、精神苦闷；二，总觉得自己胸闷、腹胀、两肋发胀；三，总觉得自己头晕、迷糊、昏昏欲睡、血脂偏高；四，肥胖、超重、四肢乏力、不喜欢动、体能不好；五，身体局部出现规律性的疼痛，比如胃痛、肝胆绞痛等；六，大便尖涩不畅、小便发黄、点滴不尽；七，身体局部经常出现浮肿，比如下肢、眼皮等；八，面部出现瘀斑、舌面出现瘀斑。有上面这些情况，一定生癌症吗？当然不能这么说，这样的状态说明身体内环境不好，具备生癌症的土壤，我们可以改变它，有效防癌症。那如何疏通三焦呢？不十分严重的淤堵，我们通过下面三个小方法就可以疏通。如果严重的淤堵，就要借助三焦能量按导数来强力打通了。一，拍打法。三焦经从双手的无名指开始，手桡骨和尺骨的中线，手背的中线，至肱骨的中线，直到我们颈部肩胛骨的上缘，再到耳背沟后缘，上到我们眼睛、眉毛、眉尾末端的位置。拍打三焦经时，可以站着或坐着，手握成空拳，再用左手拍打右臂三焦经，从颈部肩胛骨上缘开始，往下沿着手背的肱骨中线、桡骨和尺骨中线拍打，一直下拍打到手腕处，力度以身体耐受为宜，有节奏的拍打，这样可以震动到三焦经，调理三焦经的作用。拍打三焦经要拍打八分钟以上才能有效。拍完右臂三焦经，再换右手拍左手臂的三焦经，也是拍打八分钟。拍打完三焦经之后，还不算完全疏通了三焦经，我们需要结合按揉阳池穴才算完整。二，按揉阳池穴。三焦经的原穴是阳池穴，按揉这里三分钟，可以将身体的气血引到手上。如果你觉得拍打见效比较慢，还可以配合火焰掌来打通三焦经。为什么用火焰掌更快呢？因为火焰掌具有强大的热能，可以加快气血循环及清理淤堵。火焰掌拍打方法与拍打疏通三焦经类似，就是沿着三焦经从上往下用火焰掌拍打，从右边肩膀开始，沿着胳膊外侧的三焦经行走路线，不会火焰掌可采用艾灸操作。三，双手托天理三焦。八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它可有效地梳理人体的三焦，顺畅全身的气血，加快各个脏腑的运化，减轻疲劳。方法可参考评论区的图片。此外，平时注意饮食要规律，多吃清淡的蔬菜水果，少吃油腻过咸，以免湿热过多影响脾胃活动。
1: 英语考试有个翻译提问， How are you 是什么意思？我们小鹿那小外甥天才啊，他就想了， How 是怎么的意思， Are 是是的意思， You 就是你啊，于是立马在答题纸上写道，怎么是你？紧接着下一道提问， How old are you？ 我们小鹿那小外甥就想了，这个 old 就是老的意思， 其他单词跟上面要提一样。

0: 然后高兴的在纸上又写了，哎，怎么老是你？
1: 你不是也有个外甥吗？就你那外甥上次考试做语文试卷的时候，有道题是填空，就问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是谁。你那外甥，哎呦，那男的呀，那是眉头紧锁呀，苦思良久，你外甥毅然在空栏上添下了霍利菲尔德。一旁的监考老师看了就笑着问，嘿，你怎么不写泰森呢？你那外甥小声的给监考老师说，他的名字太短了，不太像。记得有一次我写作文，我们在作文中要描述一个人的外貌，我遇到一个字不会，就悄悄地问同桌，一副眼镜的副字怎么写呀？同桌就不耐烦地告诉我，
2: 就是一副跳题的副。
1: 后来老师批阅我的作文，只见上面写道，他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跳棋。
3: 四季养生小知识，一味药材或许就能助力疏通全身经络，温和还不刺激，让我们的身体更加通畅。
4: 很多人小时候都喜欢把它身上结出的黄色小花摘来做成项链或花环，我们经常把它做成汤来喝，极其美味可口。当然青草也是非常美味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它就是我们都吃过的丝瓜，有人叫它菜瓜、天丝瓜、布瓜、蛮瓜，现在更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对于老丝瓜虽然不能吃，但是很多人都会用丝瓜络来洗碗或者做成鞋垫，非常实用。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丝瓜络的这些用途，那就太可惜了。丝瓜络可是个功效丰富的好宝贝。《本草纲目》中记载，丝瓜老者，经络贯串，防膈连署，故能通入脉络脏腑而去见毒，消肿化痰，去痛杀虫，及治诸血病也。本草辨毒中记载，丝瓜络入经络，解邪热，意思就是丝瓜络可以祛风通络，活血解热。丝瓜络就是去除外皮和果肉后剩下的部分，俗称丝瓜网，是一味中药，其味甘性凉，有通经活络、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止血等功效。怎样发挥丝瓜络的药效呢？丝瓜络在一般的中药店就可以买到，非常便宜。作用如下：一、通行经络。丝瓜络善于通行经络，经络岔气儿可以用它。有些朋友吃饭吵架，突然间觉得胸闷难耐，丝瓜络30到50克煮汤，一喝下去，胸那种刀刺一样的闷痛就消解了。当然，你加桔梗的效果会更好。丝瓜络加桔梗，两者善开胸肋中气。二、缓解腿冷腿疼。不少中老年朋友一年四季都感觉腿冷腿疼，即使在伏天也怕冷，稍遇风寒或是阴雨天，症状就会加重。用丝瓜络内外同治，可有效的治疗腿冷腿疼。中医认为丝瓜络类似人体经络，借丝瓜络之气来导引人体的经络，可达到疏通经络气血、治疗腿冷腿疼的目的。取丝瓜络10克，煎浓汤的药汁100毫升，温热服用，每日一次。另外每晚临睡前取丝瓜络100克，加水煮半小时，取汁先以热气熏腿脚，待温度稍凉后浸泡双脚，连续2周可获明显疗效。三、解毒凉血。丝瓜络甘甜善清热，它还可以解毒凉血，所以风湿痹症有毒热的，风湿热痹的。什么叫风湿热痹呢？关节肿胀红热，摸下去感觉热热的。在常规方里加丝瓜络50到80克，那关节红肿热痛就会退掉。四、疮肿可平。身体局部臃肿的丝瓜络可以把它摆平了。为什么呢？经络通则平，你看城市里头啊，一堵车那局部就臃肿了是吗？一旦疏通了它就平了，所以疮肿可平，丝瓜络可以让它平定下来，因为它疏通了人体的经络。丝瓜络专通人体经络，所以碰到严重的疮、痤疮，你挤出来是一个脓包一个脓包的，只要用鲜方活命饮加丝瓜络50克，再恶的疮它也平了，尤其是像脸上顽固的痤疮，就是这样子治的。五、通乳汁。 丝瓜络还可以通乳汁，因为丝瓜络可以通胸肋之气，乳房是系在胸肋上的，胸肋的气一通，乳汁就通。所以你们一听丝瓜络就知道它是走胸肋部为主，那些跌打损伤胸肋部受损的，丝瓜络用上就好了。六，缓解痛风。丝瓜络流传的最多的一种药用方法就是缓解痛风，取50克丝瓜络加适量葱段和清水，用无火煎煮10到15分钟，最后放入绿茶5克，浸泡至茶叶出味，趁热代茶饮用，每天喝2到3次。这个方法对于缓解疼痛是有效的，但是不要指望就用这几块钱的东西治好痛风。七，改善月经不调。丝瓜络煮水对女性月经不调也有很好的疗效。把丝瓜子烘干，加水一碗煎服，水开后加入少量红糖，冲黄酒温服，早晚各一次，对调理月经不顺有效。八，止咳祛痰。老年人咳嗽痰多，可以试试用丝瓜络、橘络、桔梗各15克，研磨混匀，蜂蜜为丸，每次6克，每日2次，温开水送服。
3: 四季养生小知识，阳气不足人就会未老先衰，教你一招力补阳气。
4: 阳气不足人就会未老先衰，这是当今生活中多数人面临的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当长期保持同一姿势伏案工作或学习的时候，上体前倾，颈椎紧张了，首先压抑了督脉，督脉总督一身的阳气，压抑了督脉也就是压抑了全身的阳气，于是久而久之，整个脊柱就容易变弯，人的精神也差了。人的精神不是被脑力劳动所消耗掉的，而是被错误的姿势消耗掉的。这一系列问题都出于同一原因。现在通过一个穴位就可以全部解决，这个穴位就是后溪穴。后溪穴是小肠经上的一个穴，把手握成拳，掌指关节后横纹的尽头就是该穴。这个穴是奇经八脉的交汇穴，通督脉，能泄心火，壮阳气，调颈椎，利眼目，正脊柱。临床上颈椎出问题了，腰椎出问题了，眼睛出问题，都要用到这个穴，效果非常明显。它可以调整长期伏案或在电脑前学习和工作对身体带来的不利影响，只要坚持，百用百灵。用这个穴位非常简单，而且容易坚持。我们坐在桌子旁，把双手后溪穴的这个部位放在桌子沿上，用腕关节带动双手，轻松地来回滚动，即可达到刺激的效果。如果因为忙总是忘记怎么办？我建议，甚至可以定个闹钟，每隔1个小时提醒我们揉动一下后溪穴。不管忙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么一点时间还是能抽出来的吧，因为这是能真正拯救我们健康的好方法。要养成揉后溪的习惯，随时随地有空就揉一揉，比如开车的时候，如果碰到路上堵车或是红灯亮了，把后溪放在方向盘上来回滚揉几次，特别舒服。这时候别人在着急上火，而你却在通督脉、泄心火、壮阳气、调颈椎、正脊柱、利眼目，受用无穷。
0: 我们邻居家的老太太身体不太好，老是觉得自己这胸闷，他就琢磨找这样的一种治疗迅速的特效药。一天看电视，老太太突然眼前一亮，找的特效药了啊？不知道
5: 啊，
0: 反正那广告那是掷地有声啊，通通通，一天三回的通，实在太麻烦了。现在好了，一天通一次，效果好还实惠。
5: 这广告听了怎么像钙片广告啊？
0: 啊，就是啊，这老太太特喜欢吃钙片，所以一听这广告那就认准了，哎，就跟你似的，一根筋。后来老太太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销售点。哎呦，那高兴啊！等买到之后，差点没哭出来。
5: 哎呦，都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还那么容易激动啊？
0: 谁买谁伤心呢？
5: 这要是假的，
0: 比这还惨。人家销售点那是卖皮揣子的。
5: 今天小鹿坐公交车上，没事看外面的风景，突然映入眼帘一个商店大广告牌，赫然写着春药店。小鹿当时差点晕过去，心想了，呵，居然还有这种药店，忒不雅了吧。
0: 等公交车开得近些之后，我才发现一棵树后面还挡住了前面的另

0: 爱两个字，福寿，原来是福寿春药店。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杂粮这么吃最坏血糖，很多人还被蒙在鼓里。
2: 吃杂粮有好处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杂粮怎么吃可是有讲究的。近年来，把五谷杂粮打粉后食用的方法因为简单方便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但这种吃法真的好吗？杂粮磨粉不利血糖。其实杂粮打粉后食用，这只是杂粮众多吃法中的一种，本身并无好坏一说。因为食物磨粉属于物理加工，并不会产生化学反应，它只是让颗粒变小了，其营养成分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其中被大家交口称赞的膳食纤维也还是在那里，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所以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杂粮粉进行食用。但是杂粮打粉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坏处，影响血糖。要知道，五谷杂粮等淀粉类食物的颗粒越细碎，食用后消化和吸收的速度就越快，短时间内大量被吸收的葡萄糖涌进血管当中，会造成血糖的快速上升。对于患有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的病人而言，过多食用淀粉含量高的五谷杂粮粉会导致血糖迅速飙升，引起血糖的波动，反而对身体不利。而且现在市场上有些商家为了提升杂粮粉的口感还会加糖，这种就更不推荐大家食用了。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人群最好还是整粒烹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才能够更好的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秋冬季节哪些粗杂粮不能错过？我国自古就讲究五谷为养，因此不少人认为杂粮吃得越多，种类越丰富就越好。其实不然，因为五谷杂粮本身就各有特性，因此饮食搭配最好要根据个人具体情况来定，或请医生为我们辩证挑选。比如出现肺热症候时，可选用有润肺清热作用的大米、绿豆、薏米搭配；脾虚体弱者，可用小米搭配上有补益脾胃作用的淮山、玉米、大米等；血虚体质者，可以选用红米、红豆、枸杞、红枣等搭配，以增强补血的功效。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粗杂粮供大家选择。一、小米。小米性甘微寒，具有补脾益胃益肾和中除热解毒的功效，对脾胃虚弱、反胃、呕吐、泄泻、消渴等病症具有较好的食疗功效。二、玉米。玉米性平偏凉，味甘，入肝肾膀胱经，有利湿健脾、排尿消肿、平肝利胆的功效，尤其适合湿浊或湿热困阻脾胃运化失常。
1: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6: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烟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膜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
4: 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名》

药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烙法、做干烙法、做鹿烙法、做马烙效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麸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醍醐等。醍醐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醍醐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醍醐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醍醐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醍醐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木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
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
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有声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李达康对易学习说，他上任纪委书记，吓跑了投资商。易学习很生气，李达康似乎也觉得自己过分了，苦笑着说，
6: 老易，对不起，我呀可能是把话说重了，主要是你在吕州拆了赵家美食城，影响太大，成了我们省的钟馗呀。我真没有别的意思，都是从大局考虑。来，坐，坐下说。
5: 易学习不坐下，在餐桌前踱着步说，
6: 大康，我就搞不懂了，反腐倡廉，民心所向，怎么就影响了经济呢？你老兄希望916事件再来一次吗？这代价已经很沉重了，我们可一定要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呐。
5: 李达康也站了起来，
6: 老易啊，916事件过去了，那些贪官污吏该进去的都进去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5: 易学习针锋相对地说，但是教训接受了吗？经验总结了吗？
6: 达康，今天不是我要怎么样，是党和人民已经受够了，不能允许贪污腐败继续泛滥了，天下人心浩浩荡荡啊。
5: 李达康痛心疾首地说，
6: 老易呀，老易，你怎么这么偏执呢？你说的都没错，但是荆州并不是只有一个反腐倡廉工作呀，方方面面，千头万绪，830万人民要生存，要发展，要就业，要吃饭，要平安，我都是第一责任人。老易，你知道吗？今年我市的 GDP 降了将近3个点，制造业举步维艰呐。那4个远程观望的投资商，不仅涉及几百个亿的投资，还涉及近10万人的就业呀。昨天，荆州钢铁集团就出问题了，1000号解聘员工在市政府门前集体静坐群访。老易，你说让我怎么办？你说吧。
5: 这些情况易学习当然知道，荆州钢铁集团的确出了问题，而且涉嫌腐败。员工到市政府门前提出的诉求，不但是要吃饭，要上岗，还要反腐败。于是就说，所以啊，从严治党也是你的应尽之责，你也是第一责任人。达康，既然已经说到这儿，那我就汇报一下，我准备在荆州全市落实廉政责任追究制度，严厉问责，传导压力，

0: 常继续布置任务。第三期懒政学习班马上开学，第一期我去讲的话，第二期呢是林市长讲的话，这一期你去讲一讲好不好？懒政也是腐败嘛。易学习又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好，我就按你的指示，一把手拍板，甚至政府方面的项目工程也都报到他面前了，手上积压的工作实在是太多。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和吴慧芬在休息区坐下，师生两个交谈了起来。一开始是学生说，托吴老师问秀秀好，这位在生物学领域做出了优秀成绩的妹妹，实在让当年的侯哥佩服。在侯亮平温暖亲切的絮叨中，不知怎么，吴慧芬心里的冰块渐渐融化了。他有些恨自己，这些年来那么多的丑恶都打不垮他，心越来越坚硬，却经不住一些真诚的小细节，或是只言片语的温暖。老了吗？怎么不知不觉的也和学生说起了埋在心里多年的话来？他告诉侯亮平，不知道怎样对秀秀说他父亲的事，特别是高玉良和他离婚再娶高晓凤的事。侯亮平安慰说，秀秀那么优秀，肯定能理解世间的种种复杂情况。吴慧芬的眼睛湿润了，居然有些像怨妇似的，像自己的还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可这一切却没让我换来一个白头到老的婚姻，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侯亮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吴老师，高晓凤的事您本来可以早些找组织反映的。
4: 哎，我反映有用吗？没有高晓凤，还有王晓凤、张晓凤。凭良心说，你高老师一开始也是拒绝腐蚀，可是社会的诱惑太多了。
0: 学生表示认同，何况还有量身定做的特殊馅饼，还有陷阱啊。
4: 哎，后来啊，我也想通了，自然规律摆在那儿嘛，我终究是拼不过那一茬年轻姑娘的。人生苦短，还是各自过好自己的人生吧。
0: 沉默了一会儿，侯亮平小心翼翼地问，
4: 吴老师，我能请教您一个私人问题吗？亮平，想说啥你就说。
5: 哦，吴老师，
4: 您当年是个心高气傲的美女教授啊，怎么会接受现在这种生活呢？仅仅是为了秀秀，这说得过去吗？
6: 高老师都和高晓凤结婚了，你们还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好吗？
0: 吴慧芬明白反贪局长学生想些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
4: 我也需要老高

的权利给我带来的荣耀和便利，而且我也不想让那些一直嫉妒我的人笑话。现在的人心很可怕呀，有些人就怕你不倒霉。亮平，你可以把我看作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侯亮平愣在那儿，一时间没话说了。吴慧分享，也许学生在感慨，老师和自己，这对模范夫妻就这样卸了妆。可他哪知道他的苦衷啊，他有苦难言呐。过了好一会儿，侯亮平一声叹息，可惜了，高老师当年要是不从大学调出来多好。吴慧芬摇了摇头，大学就是净土了，就没有腐败了，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不也照样出事吗？是，大学里的诱惑毕竟比做省委高官要少些，权力也小得多。哦，这倒也是。对了，吴老师，我还有些话想对高老师说，现在就对您说吧。高老师的变化及当下社会和人心的病态，就说我的发小蔡成功，他是个奸商，有许多毛病，但社会环境放大和发展了他的毛病。反过来呢，他的不法行为又加重了社会病态，这么恶性循环，后果太可怕了。我长期从事反贪工作，抓贪官，抓来抓去，也产生疑问了，抓得完吗？当官的成贪官，经商的成奸商，小百姓见点便宜也争的争，抢的抢，一旦手里边有权力，谁敢保证他们不是贪官？所以必须改造有病的社会土壤，大家要从自身的病灶着手，切断个人与社会互相感染的恶性循环。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尽力打造一片净土。谈性正浓的时候，时间到了，话题却好像刚刚开头。学生在婉转地批评他，却让他觉得入耳入心。以往怎么就没和学生这么推心置腹地谈谈呢？真让他后悔莫及。再早不说了，起码五个月前侯亮平调过来之后是可以谈的，可他却一次次地站在利己主义立场上，扮演着省委领导的贤内助，帮着高育良裱糊四处透风的政治残墙。人呢，总要在一定的背景下才能敞开心扉。对这位学生，他一直是真心喜爱的，甚至要把女儿许配给他，没想到他却成了自己前夫的掘墓人。人情和职责的冲突很残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避免和减少这种冲突。那么学生今天所做的一切，不也正是为明天的温暖世界而努力吗？学生拉着老师的随身行李箱，恭敬地把老师送到了安检口。国际安检细致而繁琐，耽搁了一些时间。吴慧芬通过安检之后，回头看了看，意外地发现，来送自己的学生还没有离去，正站在安检口外目送着他。他回头之际，学生又向他挥起了手，学生的嘴角依然挂着调皮的笑。吴慧芬的心里热乎乎的，也向学生再次挥了挥手。然而回过身去，却不禁是一阵心酸，一直隐忍着的眼泪像开闸的洪水一般涌了出来。
一切真相最终总要大白于

天下。随着案件的进一步深入和荆州前纪委书记张树立的落网，光明湖畔的阴影完全显现出来。丁义珍出逃后的那场纪检摸底荒唐滑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张树立两个亲属通过假招标，从丁义珍手上拿了光明湖两个大型配套工程，这还查得出什么违法违纪呢？所以只搞出个蔡成功，而且是受了赵瑞龙的请托。赵瑞龙故意要把李达康的视线引向大风厂，帮高小琴的忙。为此，赵瑞龙送了张树立一个小玩意儿，价值百万的瑞士手表。在调查摸底期间，张树立共收受现金和各类礼品折合人民币670余万元。沙瑞金大为震怒，在纪委和检察的一个内部会议上拍了桌子。触目惊心呐，同志们，在反腐泰山压顶雷霆万钧之际，腐败分子和腐败行径仍未绝迹，一个纪委书记竟然敢借查案机会收受违法违纪干部和经济犯罪分子的贿赂。初步查明，涉及5个项目的3位干部和5位老板，看来前腐后纪不是一句玩笑话，是严峻的现实啊。侯亮平和纪昌明以及汉东省各市的纪委书记、检察长、反贪局长参加了会议。会议是在汉东省检察官培训中心召开的，这个培训中心离荆州市区10几公里，在一个生态园里，很僻静，一般人很难找得到。沙瑞金痛心疾首地说，不但是一个荆州，一个光明湖，我省反腐倡廉形势也很严峻。近3年来，12个地级市中的6个市，市委书记、市长出了问题，或者被双规，或者进入司法程序。同志们，半壁江山沦陷了。全省省管干部，目前岗位空缺153人。赵立春留下的那个名单里，1/3的人被立案，58人涉及买官卖官。侯亮平坐在会议室的第一排，清楚地看到一个身心交瘁的省委书记。仅仅半年，沙瑞金衰老了不少，头发白了，两鬓也斑白一片，眼角的鱼尾纹明显变深了。侯亮平记得，上任谈话时，沙瑞金不是这样的，头发鬓角都是乌黑的，眼角皱纹也没这么明显。当然，这也许有其他的原因，沙瑞金刚上任的时候染了发，或许现在太忙乱，没时间染了。但是这位省委书记的神态掩饰不住，侯亮平能感受到他的疲惫。反腐倡廉任重道远，远没到庆祝胜利的时候。汉东省经济遭遇28年来第一次增速下降，主要降速体现在沙瑞金任职后的第4季度，让海内外议论纷纷。这位省委书记难呐，领导着一个6000万人的大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他要不疲惫，而是活得轻松愉快，反倒让人奇怪了。侯亮平又何尝不疲惫呢？他和汉东省的故事始于那个小官大贪的赵德汉。赵德汉案件还在发酵当中，现在已涉及18个省市自治区130多名行贿受贿者。他是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汉东

东省这边一堆案子办不完，北京反贪总局和兄弟省市检察院还不时找他核实有关线索情况。那个赵德汉也滑稽，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还能把搜查变成机遇，非要侯亮平证实他的立功表现，说账本是他主动上交的。这时正讲话的沙瑞金意外地调转话头，脸上也现出了深刻的悲凉和沉痛。同志们，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老同志，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共产党人。就在昨天，这位老同志去世了。在座的不少同志可能都认识他，他就是我省离休干部、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延石同志。侯亮平一下子惊呆了，什么？陈延石去世了？这什么时候的事？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老头不是一直在医院住着吗？前几天他还到医院看望过，老头说他很好，赶他走，让他回去安心办案，怎么突然就去了呢？什么时候举行的告别仪式？还有纪昌明，纪昌明是检察长，他也不知道吗？遗体告别仪式得检察院操办，也许还没办吧。他把目光投向身边的老纪，却发现老纪也是一脸的震惊和茫然。还是沙瑞金为侯亮平和纪昌明解开了疑惑。老人家的心脏一直不好，上个月和中央巡视组谈话时，因为情绪激动发生了意外，那天就有生命危险，是医生抢救及时才把老人家救了下来。昨天下午心梗二次发作，医生们无力回天了。陈延石生前和老同志们有个签名遗嘱，死后遗体捐献，不麻烦后人。所以陈延石去世后，医学院就把他的遗体请走了。老人活着没贪一分不义之财，还把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子给卖了，把几百万房款捐给了慈善基金。他走了也没通知任何人，没麻烦任何人，没占人世间的一寸土地呀。侯亮平的眼里聚满了泪水，视线变得模糊了。明白了，全明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人也是倒在反腐阵地上的。中央巡视组来了，老人一次次去谈话，谈哪谈哪，热血在为真理而斗争的征途上冲破了那颗饱受磨难的衰老心脏，让他颓然倒下了。直到前几天，侯亮平才从钟小爱口中得知，对于大老虎赵立春，陈延石以各种形式执着举报了12年。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老人家以耄耋高龄义无反顾地背起了炸药包。会场一派的肃然冷峻，冷湿的空气中震荡着沙瑞金低沉的声音。一周前，我最后一次去看陈延石，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可是老人好像是预感到了什么，老人又激动了，握着我的手说，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党终于醒过来了，现在收拾世道人心还来得及。

近在眼前的沙瑞金的面孔变得陌生而恍惚，泪水顺着侯亮平的脸颊缓缓地落了下来，但沙瑞金深情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底。会议结束后，侯亮平和季昌明同车回城，会上的那份沉重被带到了车上，两个人都没说话。车开出生态园区，人工呵护的一片片绿色植被渐渐隐去，车子前方无垠的田野变得一派灰褐，强劲的西北风吹起路边的落叶杂草，打着旋儿东奔西突，在车前构成了一幅苍凉的冬季风景画。侯亮平先开口了，不能让陈老就这么走了，开个追思会吧。季昌明点了点头，尽快开吧，也传达一下沙书记的高度评价。前方天空隐晦，大块的乌云缓缓地移动着，缝隙间洒下疲弱的白光。沉默了一会儿，季昌明叹了一口气，自责地说，亮平啊，其实现在想想我也挺后悔的，赵立春那些事我不是不知道，可是我没有陈老那股劲儿。要是大家都能做陈岩石，我省的局面和政治生态何至于如此不堪呢？侯亮平看着窗外的肃杀景象，讷讷地说，是啊是啊，不过老人家说得对，好在我们党已经醒了，现在收拾世道人心还来得及。车窗外严酷的冬季让广袤大地褪尽了五彩缤纷，裸露出朴素的本色，宛如卸妆后的母亲。北风凛冽，裹挟着原野上的残草败叶，不时地扑打着路面。然而冷峻的荒芜中，不也孕育着春天的希望吗？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

0: 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嘴唇张了一下又合拢，范尔旺说道：“
1: 二瓦兄弟，明日一大早咱就返回范家庄园了，你有什么要事儿尽管跟我说来。”
2: 二旺哥，这房屋建在哪儿合适啊？还有这田地究竟咋个买法？你该给咱个板凳坐，明示了呀。
1: 房屋就建在咱的老宅上，先建一座四合院，便于你一家人安身，而后再在四合院旁边建栋仓库，便于储存粗粮。待这两处房屋建起之后，再建一座四合院，还建一栋马厩牛圈，便于饲养牲畜。至于买田置地也好办，就在饭庄周围买好即可，价钱高点不要紧，只要成片就行。最好买大户人家的田地，不要买平民百姓的田地，这些事儿要在卖收以前办利落。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你与弟媳两人怕是忙不过来，就在本庄找帮手开工去。明日你跟咱去范家庄园，先去取些银子回来用，日后分期去取银子，免得弄出差错来，听明白了吗？
2: 哎，二旺哥，从今往后咱就是你的管家了，咱会下死力气把你交代的事儿办妥的，你抽空回庄看看就行了。
1: 嘿，二娃，咱把你当亲兄弟看待，从今往后咱俩是蚂蚱拴在驴腿上，跑不了你也飞不了我。嘿，以荣俱荣，以损俱损呢。
2: 嗨，二网哥，这个轻重利害关系咱心知肚明，为了你咱就是下滚油锅也心甘情愿，你就放心好了。
0: 夜深了，范二旺与范二娃睡在一个床铺上，两人聊了一阵子长长短短的事儿，便不知不觉地合衣睡着了。一大早，范二旺与范二娃起了床，范二旺临走时将剩余的半搭连银子留给弟媳范秀英，便协同范二娃向范庄而去。两人乘船渡过了汴河，上了汴河北岸畔，范二旺便从岸畔的庄户人家牵了枣红马，蹬马凳上马，范二旺骑在马背后头，双手紧紧地箍住范二旺的腰身，打马飞奔而去。范二旺与范二娃进了范家庄园，范二旺将马交于马夫，便夺进了银库，装了一搭脸银子交与范二娃。范二娃脱了长衫，将搭脸斜挎于肩上，而后穿了长衫遮掩着搭脸，便夺出范家庄园疾步而去。此时范二旺才松了一口气，遂夺进厢房，瞧妻子贾娇儿一脸的不快坐在椅上发愣，范二旺说道：“
1: 娇儿生啥闷气呢？
3: 你一去就是一两天，让人担心死了。”
1: 真是妇人之见，咱一个大男人还害怕谁把咱拐骗了不成？
0: 于是一股脑将范庄之行说了个滴水不漏。贾娇儿听罢没有显出高兴来，反而一脸的寓意。范二旺开导说道：“
1: 娇儿莫担心，范庄是咱的故里，全庄人都姓范，乃是范氏家族，咱给他们好处，他们不会把咱卖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你就安心过好日子吧，谁也拔不了你一根毫毛。咱明日就去开封府，让主子瞧账目，我俩他也瞧不出个啥名堂来，他若是说三道四的，咱会对付他。”
0: 贾娇儿久久沉默不语。日出三竿，范二旺怀揣账本，骑着枣红马走过河市，越过汴河码头，沿着河岸畔向西打马飞奔而去。不大一会儿功夫便到了虹桥北口，他仰头瞧着虹桥上熙来攘往的人流，于是一夹马腹，马儿慢悠悠地上了虹桥。骑在马上的范二旺侧脸张望之时，迎面走过来一乘两人抬小轿。范二旺转过脸来正眼一瞧，只见轿帘上绣着鲜艳的牡丹花，心里不禁一惊，暗自思忖：
1: 这不是三姨太崔真雪成的小轿吗？她上哪儿去？ 若是来红桥上官景致，也该下桥了。

0: 可是他却没有下桥，他是不是要回范家中原故地呢？他才去开封府不久，咋又返回呢？是不是主子范家驹在官场上生了啥变故？一看不像，三姨太的轿后边没跟着主子和衙役啊。
1: 他想的心里一把乱糟，无所适从，眼看轿子越来越近，弄得不好马儿受惊就撞上了三姨太的小轿，于是范儿望一拽马龙头，马儿扬起前蹄，仰头嘶鸣一声，似晴空响起一声炸雷，惊得桥上的行人惊头缩脑。小轿里的三姨太崔真雪遂掀开轿帘，探头朝前望去，一眼看见了骑在枣红马上的管家范儿望，心里一惊。
2: 范管家上哪儿去呢？咱要回庄园，咋偏偏在红桥上碰到了他？
1: 此时伏在桥栏杆边观桥景致的竹耳星与李法师瞧着小轿与范儿望，他俩太熟悉那声小轿与范儿望了。李法师曾在范家庄园给主子范家驹当过腿子，竹耳星曾几次去过范家庄园，他俩正惊奇地瞧着栏杆边的凤仙与玉仙，也转过身来。凤仙问道：
3: 你俩瞧啥稀奇那认真？
0: 那声小轿是范家庄园的三姨太崔真雪乘坐的，咋范家庄园的大管家范儿望也骑马上桥来了？真是蹊跷。
1: 此时范儿望翻身下马，牵马朝小轿走过来。与此同时，崔真雪也下了轿，范儿望笑嘻嘻地问道：
0: 嘿嘿，太太，你乘轿去哪儿啊？
2: 咱回庄园瞧瞧，大管家，你不欢迎咱吗？你去哪儿呢？
1: 范儿望听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遂应道：
0: 啊，太太，咱去开封府给主子瞧账来。
2: 老爷他公务繁忙，哪有那份闲心去瞧账？这账目由咱瞧瞧给老爷说一声就行了，他不会说半个不字的，哪还用得着你大老远的骑马去寻他？咱就跟你骑马回庄园去吧。
0: 哎，还是太太想得周全些。
1: 正说着，竹耳星、李法师、凤仙、玉仙夺过来了。李法师说道：
0: 太太，咱们可真是有缘分呢，在这儿遇到你和范大管家了。
4: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咫尺手难牵呢。
1: 几个人喜笑颜开，崔真雪瞧着面前的玉仙凤仙说道：
2: 卓大侠，咱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两位姐妹该是两位大侠的红颜知己吧？
4: 咱的家就安在这红桥码头区，二位稀客不想下去玩玩？
2: 这可真是太好了，咱从天上回到了人间，要玩个痛快，不尽兴不归。
1: 说罢掏出两锭银子递给贴心的轿夫，叮嘱他：
2: 你俩回府就对老爷说把咱送到故地了。
0: 嘿，太太你放心吧，改日再去接您。
1: 说着两人抬起了轿子，缓缓夺下桥去。于是竹耳星、李法师、凤仙、玉仙、崔真雪头里走着，范儿望牵马尾随，几个人步下红桥南端至脚店门口。竹耳星说道：
4: 太太，范大管家请进吧，咱在这儿为二位。

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傅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傅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傅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

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仆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仆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尘缘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
介于

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须有一定的不动产，须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核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核，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核，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百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

0: 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60集，薛仁贵三箭定天山。
0: 薛仁贵三箭定天山，贞观年间，唐太宗发兵征辽东，有一次两军对阵，一名辽将十分勇猛，李世民手下的几个战将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们一个个轮番上阵，都无法制服他，全败下阵来。第二天，那名辽将带兵又来挑战，唐太宗手下竟然没人再敢应战。唐太宗正在着急，却见队伍中闪出一个身穿白色战袍的年轻军人，自告奋勇愿去应战。你叫什么名字？唐太宗问他。禀告皇上，末将叫薛仁贵。他回答。薛仁贵原来是个农民，家里十分贫穷，但他从小爱好武功，尤其善于骑马射箭，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唐太宗征辽东时，薛仁贵报名参军，作战十分勇敢，多次立下战功。你有没有看到那辽将异常勇猛？我们几个大将都不是他的对手。唐太宗又问。那辽将武功确实了得，但不是没有破绽。他每次交战都像不要命似的拼杀，得胜的主要原因是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薛仁贵回答。唐太宗见这个原来不起眼的军人居然在阵前有这样冷静的头脑，因而非常欣赏，就再次问他，你凭什么来战胜他？薛仁贵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先声夺人。唐太宗赞许地点点头。只见薛仁贵手持方天画戟，腰挂弓箭，像一股飓风似的拔地而起，拍马杀去。那个前来挑战的辽将还没反应过来，薛仁贵已经杀到，方天画戟直刺他的喉咙。那辽将被薛仁贵挑下马来，顿时一命。

0: 唐高宗李治便派薛仁贵前去平定边乱，薛仁贵当即率领部队远赴天山，扎下营盘后，准备第二天与九姓突厥交战。九姓突厥出兵十余万人蜂拥而至，薛仁贵不慌不忙派兵遣将沉着应战。九姓突厥派出最骁勇的将士前来挑战，为首的三个悍将都是虎背熊腰，面目异常凶恶，他们口出狂言，把薛仁贵骂得一钱不值，气焰真是十分嚣张。薛仁贵也不答话，跃马张弓，连射三箭，三个悍将应声落马而死。九姓突厥的十万大军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向后溃退。薛仁贵早在九姓突厥大军后退必经的一个山谷布下了伏兵，当他们退进山谷时，两边山上的弓箭手万箭齐发，把他们射了个人仰马翻。九姓突厥被薛仁贵的勇猛威武、足智多谋所慑服，表示愿意归顺大唐。薛仁贵同意九姓突厥投降，并做了必要的安抚。薛仁贵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军中响起了将军三箭定银足箭的事物，有效地维护了大唐王朝边境的安宁。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61集《玄奘西行取经》。
2: 玄奘西行取经，佛教发源于印度，在东汉初期传入了我国。我国不少高僧为了探究佛学的真谛，都想取得真经，为此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客观上加强了中外的文化交流。唐代著名的和尚、佛经翻译家玄奘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玄奘俗称唐僧，出家前名字叫陈辉，是洛州人，现在的河南偃师。他的高祖、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官，父亲陈慧一度也做过官，后来辞职搞起佛学研究来。玄奘小的时候家道中落，生活贫寒，再加上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就随二哥长杰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开始拜佛念经。13岁那年洛阳度僧，他因为小小年纪就对佛学有了研究，从而被破格入选做了沙弥。沙弥就是没有成人的佛教出家人。他20岁在成都受具足戒，出家人要取得正式的僧尼资格，必须受持戒法规定。后来云游各地，到处拜访名师，精通各家学说，被誉为佛门千里马。他深深感受到佛学的各家学说差别太大，决心到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去求法，以搞清到底什么是佛法的真谛。他向朝廷打了西行求法的报告，但是因为西突厥把边境局势搞得很不安定，他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公元629年，也就是贞观三年，北方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朝廷准许百姓也包括僧人自行谋生，玄奘趁机西行。玄奘从长安出发，经过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的边境时，被守关卡的士兵发现。凉州都督以朝廷禁止百姓出境为由，打发他回长安。当地有一位慧远法师被玄奘的求法精神所感动，派两名弟子帮助他偷偷地越过了边防，混出了玉门关。途中他遇到一位熟悉西域地理的老人，老人为他的坚毅精神所感动，送了他一匹曾经15次往返伊吾国的老马。伊吾国就是新疆的哈密。在穿越沙漠时，玄奘不小心把水袋打翻了，他本想往回走，但是想到自己曾经立下誓言不达目的情愿死去，又调转马头继续朝西而去。他在沙漠里走了4-5天，没有喝上一滴水，终于支持不住昏了过去。半夜的时候一阵凉风把他吹醒，他又站起来朝前走，多亏老马识途，终于找到了水，这才摆脱了困境，走出了沙漠。他经过伊吾，又到了高昌，也就是现在新疆吐鲁番的东部。高昌王居文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听说大唐

高僧玄奘到达，急忙把他迎到宫中，恭敬地请他讲经说法，还恳请他要他留下来。玄奘接对他也是一直就没有什么表示。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一些大臣这个时候提出，立正现在有人提出要立晋王为太子，他和晋王是手足兄弟，他自己有一个儿子，他愿意保证将来他死的时候把儿子杀了，再把皇位传给晋王。唐太宗是何等聪明的人。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

0: 雍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百家荟萃化文明第四场即将在星河县新世纪广场启幕，金秋时节硕果迎之，在即将迎来伟大祖国华诞之际，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文艺志愿者协会、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和乌兰察布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承办，星河县委宣传部和星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协办的百家荟萃化文明、家国同庆、文明同行主题活动即将在乌兰察布市星河县精彩启幕。主场活动时间9月29日星期二上午9点到12点，地点星河县新世纪广场。主场活动三大看点：先睹为快，理论宣讲干货满满，聆听故事里的家国情怀。他扎根苏木山几十载，把荒山变林海，用一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信念。

年，本次活动中，董鸿儒老人将亲临现场，讲述他把对家乡的爱种进一棵棵树里，把对祖国的情写在一片片绿荫中的感人故事。一辈子一座山一片林，这是一个人对一方水土最深沉的表白，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家国情怀最质朴的诠释。您将听到不只是一个种树的故事，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同时，自治区理论宣讲轻骑兵宣讲团、内蒙古青年讲师团成员、乌兰察布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办主任讲师王青，以“中国红，邂逅中秋月；以家国情怀，涵养时代文明新风”为题进行宣讲。笑声里有文明，包袱里藏道理，语言类节目妙趣横生，相声文明用语在家长里短中道出文明礼仪的真谛，用暖心钥匙打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情景剧山巅信标29年永不消失的电波，把山巅之上29年不灭的坚守搬上舞台，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笑中带泪，泪中有丝，这就是百家荟萃化文明的独特魅力。用大伙儿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讲好身边的故事，传递家国的温度。歌声里的家国情，舞台上的新时代，歌舞类节目精彩纷呈。开场舞赞歌拉开序幕，内蒙古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内蒙古戏曲家协会名誉主席武丽婷和他的搭档带来的二人台，一年更比一年强，唱出老百姓的红火日子。古筝独奏映山红，弹奏峥嵘岁月，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天下星河唱响爱党爱国深情。女声三重唱十送红军，重温军民鱼水情，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从乡音乡韵到红色经典，从传统曲艺到时代新生，每一个节目都是一扇窗，透过它，我们看到的是星河儿女的家国情怀，看到的是文明新风的生生不息。百家荟萃化文明系列活动是自治区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旨在切实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基层服务的总窗口。本次活动汇聚宣讲、文艺、文化等多种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文明的种子在星河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分会场活动时间9月29日星期二下午15点到17点，地点新业社区、新发社区、新华社区。分会场精彩活动提前剧透，新华社区盛世迎华诞，共计爱国情文艺汇演，文明实践便民服务。新业社区东路二人台唱段传习表演，亲子互动运动会。新发社区主题书籍读书分享会，家国同庆，庆的是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文明同行，行的是同心筑梦、薪火相传。金秋星河，我们不见不散。北京向西一步，请在星河留步。历史上的今天，1974年9月28日，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建成。1993年9月28日，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正式启动。从百盛商管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新闻发布会暨分组抽签仪式获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常规赛将于10月1日开赛。联赛实行蒙市代表队组队机制，各蒙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共14支队伍，分为 A、B 两个小组，其中乌兰察布落位 B 组。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护林防火从我做起，护林防火知识宣传。什么是森林防火？森林防火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引起森林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引起森林火灾发生的火源通常可分为两大类，即天然火源和人为火源。人为火分为生产性火源，农林牧业生产用火、林副业生产用火、工矿运输生产用火等，和非生产性火源，如野外吸烟、做饭、烧纸、取暖等。自然火源是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产生的热源，主要包括雷击火、火山爆发、陨石降落、滚石火花和泥炭自燃等，主要发生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边远原始林区。我国由自燃火引起的森林火灾约占火灾总数的1%。加强对人为火源的管理是防止发生森林火灾最有效的办法。森林火灾的灾害有哪些？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灾害，不但会烧毁成片的森林，伤害林内的动物，而且还会降低森林的更新能力，引起土壤的贫瘠，破坏森林涵养水源等，甚至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引起空气污染，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原则是打早打小打了。打早是指及时扑火，打小是指扑打刚发生的火，打了是指扑火的彻底性，既要扑打明火，又要清理暗火，消灭一切余火，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打早是灭火的前提，打小是灭火的关键，打了是灭火的核心。森林防火时不准是什么？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野外生火取暖最容易麻痹大意，如遇大风天气极易引燃周围植被，即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在林区升起的每一座小火苗都可能是伤害绿色生态环境的杀手，不要贪图一时趣味而忘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不准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一个小小的烟头足够毁灭一片绿色的森林，不要小瞧随手乱扔的一个烟头，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不在林区上香烧纸或燃放烟花爆竹，也许就是一个不经意的火星，也成为一场生态灾难的开始。不准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放火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即引发山林火灾，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监护人应加强管理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玩火的危险性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做到无论任何时候都不玩火。不准乘车时向窗外扔烟头，烟头虽小，其表面温度一般都在200到300度，中心温度可高达700至800摄氏度，所以烟头最易引燃森林植被。不准在林场狩猎放火驱兽，在林场狩猎放火驱兽的同时，不经意间掉落的小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植被，从而引发森林火灾，破坏森林环境。不准让老幼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接到森林火灾扑救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进行科学扑救。这种病毒将进入高峰期，传染性强，酒精也无效。秋季开学，随着孩子们重

控制传播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例如说，饭前便后加工食物前接触公共物品后，应及时使用肥皂和洗手液和流动水洗手。学校和托幼机构应在教室、食堂、卫生间等场所配足洗手设施及肥皂、洗手液。李毅说，酒精类免洗手消毒液或湿巾对诺如病毒效果不佳，不能代替流动水洗手。诺如病毒传染性强，患者呕吐物中含有大量的病毒颗粒，若处置不当，可能形成气溶胶并污染环境，进而引发疫情传播。李毅表示，发现呕吐物或腹泻物时，不可直接打扫，也不可直接用拖把拖拭。处置前应先穿戴一次性隔离衣或防水围裙、一次性手套、口罩、帽子和防水鞋套。处置完毕后，防护用品放入双层垃圾袋密封。处理者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洗手。室内空气以开窗通风为主，通风不良时可使用空气消毒机或紫外线灯照射消毒。李毅建议，如不慎感染诺如病毒，应尽量居家休息，减少与他人密切接触。学生、外卖快递员和食品从业人员应在症状消失的72小时再返校或上岗。居家护理期间应主动隔离，使用独立的餐饮用具和生活用品，不要盲目用药，止吐止泻药品应遵守医嘱使用。如出现严重呕吐、腹泻、高热不退、精神萎靡、口干、眼窝凹陷、尿量明显减少等脱水迹象，应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年满13周岁的内蒙古女孩可以免费接种 HPV 疫苗了。内蒙古的家长注意了，自治区已全面启动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截止目前，全区已累计接种近10000例，惠民网络持续铺开，目标人群的覆盖率也在稳步提升。宫颈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病因明确、可防可控的癌症。研究已很明确了，高危型 HPV 病毒的持续感染和宫颈癌的发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为适龄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就是给她们穿上了一层最坚固的防弹衣，能够有效阻断病毒感染，大大降低已经到货了。9到45岁的适龄女性都可以自愿自费选择接种。洗澡洗出肺部感染这个不起眼的习惯很多人都有，洗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李女士却因为这件天天做的事受尽折磨，反复咳嗽，咳黄白痰，严重时甚至咳出血来。3年里，她辗转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1年后又复发。最终，医生终于揪出元凶，竟是因为她洗澡前的一个不起眼的习惯。李女士每次洗澡前都喜欢先烧开水，等浴室里充满热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洗。而她家的淋浴头已经10多年没换过了。诊断结果表明，她患上的是一种叫做鸟分支杆菌的感染引起肺病。这个名字听着很陌生，简单来说就是淋浴喷头长时间处于潮湿闷暖的环境中，里面藏着大量这种细菌，热水一开，细菌随着水雾飘散出来，被吸入腹部，于是就造成了李女士的反复感染、反复咳嗽、咳血。医生提出，淋浴喷头的鸟分支杆菌的含量可能比自来水中的高出许多倍，尤其是10几年不换的旧喷头，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公寓。鸟分支杆菌最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中生长，而花洒提供了这一环境。长期暴露在这种病菌面前，出现的症状五花八门：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发烧、乏力、淋巴肿大、关节也跟着疼，还可能影响肺部，肺组织会受损，严重时呼吸都受到影响。因为这种细菌感染往往发生在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很像，但起病更隐秘，影像检查也看不出来明显的特征，特别容易误诊、漏诊，治疗难度也比普通感染大得多。如果出现反复咳嗽、咳血，一定要早点去医院排查。这几类人最容易被鸟分支杆菌盯上，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免疫力下降的人，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的病人，得过肺结核和肺部结构异常的人，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鸟分支杆菌的入侵渠道比想象中的多，不光是吸入，皮肤有伤口，黏膜有破损，甚至吃东西时都可能被它钻空子。既然淋浴喷头可能暗藏致病菌，日常洗澡就得多注意以下几点。淋浴喷头3个月左右就要定期除一次水垢，使用时间长的要及时更换。洗澡顺序要注意，先洗脸，避免热水打开毛孔后脏东西堵进去，再洗身体，让身体适应水温，最后洗头，头皮充分

0: 滋润，更容易清洁干净。水温不宜过热，也不宜过凉，水太烫全身血管扩张，心脑供血反而减少，容易缺氧头晕。水太凉，毛孔突然收缩，血管骤缩，对心脑血管也是个刺激。洗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淋浴5到10分钟就够了，即使在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泡澡。洗澡力度不宜过大，手搓澡健康皮肤2到4周搓一次即可，力度要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13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4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依苏峰碎遗址等。 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八，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深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孤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亭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

当时冯长青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龙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三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深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深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

0: 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俞，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应
1: 好，只是比较费肝分，但嘎斯麦最勤快，为了绝对保证羊群的安全，他是从来不惜力的。突然，最北边的营盘方向传来了两声枪响，沉沉的心一沉，狼群终于又抓住了一次战机，这是他们在忍受难以想象的蚊群叮刺之后钻到的一个空子。陈真长叹了一口气，不知这一次灾祸落在哪一个人的头上。他也暗自庆幸，深感迷狼的好处，对草原狼了解的越透，就越不会大意失荆州。不久

草原重又恢复了平静。接近凌晨，露雾降临，温群被露水打湿翅膀，终于飞不动了。烟火渐渐熄灭，但大狗们仍未放松警惕，开始在羊群西北方向巡逻。陈震估计快到女人们挤奶的时候了，狼群肯定撤兵了。陈震将皮袍蒙住了头，安心地睡过去。这是他一天一夜中唯一完整的睡眠时间，大约有四个多小时。第二天，陈震在山里受了一天的苦行。到傍晚，赶羊回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家像是在迎接贵宾。蒙古包顶上摊晾着刚刚剥出来的两张大羊皮，小狼和所有的狗都兴致勃勃地啃咬着自己的一大份羊骨羊肉。进到包里，碗架上、哈纳墙上也晾满了羊肉条，炉子上正煮着满满一大锅手把肉。到大蚊灾的时候，是马群躲蚊子的好地方。可是啊，乌力吉早就下令，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谁也不能再动这片沙地草场。他是想看看这沙地啊，要多少年才能变回原来的草场。今年灾大，马群啊是活不下去了，老吴也只好同意马群进去。阿爸，现在汽车拖拉机越造越多，打仗也用坦克，快不用骑兵了，往后不需要那么多马了。再过些年，草场是不是会好起来啊？可是人和拖拉机多了更糟，北站越来越紧张，草原上就要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定下来了，大批的人和拖拉机就要开进鄂伦草原了。张纪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他憋足了满腔豪情，顿时泄了一半。他没有想到传闻中的建设兵团来得如此神速。从前草原最怕农民、锄头和烧荒，这会儿最怕拖拉机。前些日子老吴招呼鄂伦的老牧民联名给自治区写了信，请求不要把鄂伦牧场变成农场，谁知道管不管用啊。包顺贵这些日子高兴得不行，他说让这么大一片地闲着，光长草不长庄稼实在是太浪费了，早晚得用来广积粮什么的。张纪元心中暗暗叫苦。到了拖拉机时代，以草为生的民族和除草活命的民族之间深刻的矛盾终于快要结束，东南农耕风终于要压倒西北游牧风了。但到最后，西北黄沙飓风必将覆盖东南。暮色中，四群马开进了白鹰高壁沙地，方圆几十里全是湿沙。沙地上东一丛西一丛长着旱苇、旱芦、蒺藜、狼毒、地滚草、灰灰菜、骆驼刺，高高矮矮，杂乱无章。乱草趁着雨季拼命拔高，长势吓人。这里完全没有了草原风貌，像是内地一片荒芜多年的工地。毕力哥老人说，草原只有一次命，好牧草是靠密密麻麻的根来护死赖草的。草根毁了以后，就是赖草和沙子的地盘了。马群渐渐深

0: 门道多，麻群总算有了活路了。这两天啊，快把我吓出病来了。乌力吉仍然紧锁眉头。我就怕群狼早就在这等马群了。哎呀，人能想到的事儿，狼群还能想不到吗？包顺贵说，
1: 哈，我已经给马官们多发了子弹，我还正愁找不着狼呢，狼来了更好。
0: 张纪元陪着三位头头爬上了沙地的最高坡，四处观察。毕力哥老人也有些担心地说，今天雨水大，这些耐旱的大草棵长这么高，狼啊正好藏身，难防啊。包顺贵说，
1: 哎，一定得让所有的马官勤喊勤走动勤打手电，
0: 只要稳住马群不乱跑，儿马子就能对付狼。两辆轻便马车也跟了上来，马官们在高岗上支起两顶帐篷，埋锅煮茶下羊肉挂面。夜里高岗沙地湿润凉爽，马群带来的蚊群也被马尾抽扫的伤亡大半。没有新闻的补充，疲惫多日的马群终于安静了下来。夜色中，蒙古马仍像野战中的战马，耳朵都在警惕地转动，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马群像精锐野战军一样，遇灾便自动降低伙食标准，不挑食，不厌食，啃嚼着苦涩带刺的乱草，尽量往肚子里装进去可以维持生命的苦草纤维。张纪元在夜巡时发现，一些最凶猛的儿马子和马官们的名马竟然都把自己的肚皮吃圆了。第一夜蚊少又无狼，人马都得到休整，下露水的时候蚊子飞不起来了，马官准时将马群赶到草甸。马群珍惜营养草，全都像狼一样的疯狂进食，太阳出来蚊群一起，马群自动返回沙岗。第二夜依然如此。第三天，包顺贵派人驾着轻便马车送来了两只大羊，傍晚时分渐渐补足了觉的马官们围着肉锅喝酒吃肉，众人又吃又喝又唱，剽悍的狂呼乱叫，既享受酒肉又惊吓狼。一年多来，张纪元酒量大涨，酒后晕晕唱酒歌，他发现自己的歌声中也颇有些狼嚎的悠长意味。第四天上午，厂部通讯员快马跑来通知，生产兵团的两位干部已经来到了新操场，要找乌力吉和毕力格了解情况，两个人只好回队部。临走前，毕力格老人再三叮嘱马官们不可大意。两位草原权威人物一离开，几个年轻马官便开始惦记他们的情人。傍晚，有两个小马官快马飞奔去找夜里在蒙古包外下夜的姑娘们下夜去了。俄伦草原的下夜一词内容双关，跟姑娘们千万不能笑着说下夜，要不然人家没准真会等上一夜。庞大的马群已经将粗草苦草吃得只剩下秃杆，吃不到夜草的马群有些熬不住了，但是大儿马子们却像凶恶的狱警，紧紧地看押着家族成员，谁敢向草甸走几步，马上就被他喝回。马群在饥饿中罚站，而马子却还得饿着肚子四方巡逻。一直耐心潜伏在远处乱草窠子里的狼

早已饿瘪了肚皮，尤其是闻到了肉锅里冒出来的香味，狼群更是饥饿难耐。而且狼群在这片少闻的沙地也养足了精神，正在暗暗等待战机。巴图估计俄伦草原半数的狼群都已经潜伏在沙地周围了，只是不敢轻易下手。众多的马官们个个荷枪实弹，凶猛强悍的儿马子全都守在马群外围。有几匹野性无处发泄的大儿马子不断向黑暗中的狼影跺蹄咆哮，那架势恨不得想咬住一条狼的脊背把它甩到天上去，当它掉下来的时候再用巨蹄把狼头剁碎。然而野放的马群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狗，草原人最终也没有把顾家练家的看家狗训练成为马群的卫兵。晚饭后，巴图带着张纪元专门到马群远处的大草窠子里巡查狼的踪迹，但是他俩把路线转圈放大了好几圈，仍然没有发现新鲜的狼爪印。巴图隐隐感到不安，几天前他远距离巡查的时候还见过一两条狼的影子，可是在人马都有些松懈的时候狼却没了踪影。他知道狼群在发动总攻之前往往主动脱离他们要攻击的目标，故意后撤以再一次迷惑人畜。张纪元对如此平静的马场也感到了莫名的紧张，两个人同时想到了天气。抬头望去，西北天空星星不见了，阴云密布，正朝沙地方向逼近。两个人赶紧拨转马头奔回驻地。巴图发现其他三个马群都少了一个马官，一问大马官，有的说是去厂部领电池了，有的说是回大队看病去了。巴图大怒，我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要是今天晚上出事啊，那几个开小差的非叫厂部严办不可。又指着马官说，哎，今晚上谁也不许睡觉，每个人都换上自己最好的马，整夜值班，一定要把马群圈住，不能让马群冲下草甸。狼群今晚准来。马官们急忙搭配新旧电池，装填子弹，穿上雨衣，急奔马群换马，准备接战。上半夜沙地上的吆喝声响了，手电光柱多了，强悍的马官和儿马子死死地圈住了马群，大马们似乎感到了狼的气息，也尽量往圈外站，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几道围墙，把圈中的安全之地让给母马、小马和马驹子。小马驹子躲在母马身旁寸步不离。张纪元好像听到马群中千百颗心脏跳动的砰砰声，和他的心跳得一样快速猛烈。到了下半夜，一阵狂风过后，突然从空中砸下了一个巨雷，轰的一声，马群中间像是炸了一个火药库，刹那间地动山摇，群马惊嘶，所有的大小马群全炸了群，近2000匹马在圈中乱撞乱跑，儿马子全部头朝圈里，疯了似的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用两只前蹄劈打刨击那些吓破胆往外冲的金马。马官们狂喊猛抽马群，帮助儿马子死守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天上很快又砸下了一连串巨雷，空中的闪电犹如一条条剧烈痉挛的神经纤维，一直颤动到马群中，
马群好像遭受到地震的高山环形水库四处崩地，一下子冲垮了儿马

和马官的防线，神经质地疯跑起来。霹雷的巨响压倒了人喊马嘶和枪声，闪电的强光盖住了手电的光柱，黑暗中短暂的亮光中，只见一条条银灰色的大狼从四面八方冲进了马群。马官们全都吓白了脸，张继元大叫：狼来啦，狼来啦！声音已经全变了调，他从来没有见过在腾格里雷鸣电闪发怒助威声中，狼群如此气势凶猛的集团性攻击。狼群犹如得到了腾格里天旨的正义神兵，师出有名，替天行道，替草原复仇，凶狠地杀入马群，屠杀回草破地的罪魁蒙古马。刚被雷击破胆的马群又遭逢气焰嚣张的狼群围攻，集体团队精神顿时土崩瓦解，他们只剩下最后的本能逃命。兵败如山倒，精马更胜过败兵，在雷电和黑暗的掩护下，狼群以飞箭的速度直插马群中央，随即中心开花，然后急转掉头，又冲向四周的马群，把马群冲得七零八落，冲成了最有利于狼群各个击破的一盘散沙。狼群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马驹子，从来没有听到过霹雳般炸雷声的小马驹早已经吓得呆若木马，大狼们一口一个，一口一匹，迅速咬杀马驹。短短几分钟，已经有十几匹马驹子倒在沙场，只有那些最胆大机警的马驹紧紧贴着母马狂跑，找不到妈妈的就去找凶狂的爸爸，紧紧地跟在大儿马子身边闪躲狼的攻击。张继元急慌慌地寻找那匹心爱的白雪公吃亏，又是一个闪电，张继元看到两匹大儿马子正在追杀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7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0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4: 很多事情是可以挽回的，比如昨天落下的单词，但是不能挽回的事情更多，比如彼此之间的感觉。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来自卢思浩的文，文章的名字是源于五月天一首歌里的歌词，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有一天凌晨，跟没睡的几个好友在群里聊天，不知怎么的就聊到了 EX 的话题。群里平时一直话很多，属于活跃气氛的男生突然不说话了。等我们快聊完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来了一句，我昨天晚上还梦到他了，他穿的还是我送给他的蓝色裙子，他对我说他想要再抱抱我，然后我就醒了。没想到这么久了我还是会做这样的梦。那你们分手多久了？3年。后来有一天机缘巧合，我跟他一起去北京，他对我说为了那个女生，他去了20个城市，收集各个地方的明信片，就是因为他曾经对他说过一句他将来想去那些地方，想收集明信片。然而这件事情他至今没有让那个女生知道。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故事，男生分手以后一直悄悄关注着女生的微博，直到有一天那个女生转了一条求中奖的微博，男生就偷偷联系卖家，用原价把那个东西买下来，然后让卖家以中奖的形式艾特他。同样的，这件事情他永远不会让他知道。记得我之前写回忆里的人是不能去见的，去见了回忆就没了，人都是会变的，爱情也好友情也罢的时候，也曾为了要不要去联系那个人而纠结了许久。然而跌跌撞撞之后，我发现了有关这个世界的一个真理，那就是也许很多事情是可以挽回的，比如金钱，比如昨天落下的单词，但是不能挽回的事情更多，比如时光，比如你们双双彼此之间的感觉。巧的是我跟他都喜欢五月天，都最喜欢那首温柔，都最喜欢那句没有关系。

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还跟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就一定要听这首歌，然后约好不打扰对方。当时半开玩笑的两个少年，一定没想到有一天这句话变成了现实。那时总是说分手后祝对方幸福是最蠢的事情的男青年，一定没想到当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自己也不聪明，千万句想要对他说的话，不过最后变成一句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你知道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或者说故事的结局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大多数时候，原本看起来天造地设的两个人，突然间就宣布了分手，最后连句再见也没有。再或者明明互相喜欢，可却又猜不透对方的一举一动，最后还是没能在一起，直至错过彼此变成陌生人。你在草稿箱里存满了要对他说的话，可是到头来却一句话也没告诉他。有的时候你也想问，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还在，说爱就爱的冲动却再也没了。什么时候起开始害怕付出，害怕受伤，害怕先动心的先伤心，先认真的先认命，先说我爱你的先不被爱。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人已经在心里爱过你不止十次了。那天在北京，他跟我说他到现在还是会下意识地拨他的电话号码，天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是忘不了这11个数字。可是他最后还是忍住了，他不想去打扰他，不想因为自己打扰他的生活，也拒绝从任何人的口中听到任何有关于他的消息。那一年的你假装经过他的身旁，只是为了偷偷看他一眼，还害怕被他发现。那一年的你跟他聊天总是聊到半夜，听到他难受你就哄他开心，看到他开心你就跟着开心，直到有一天他对你说他喜欢了另一个男生的时候，你愣了愣说那很好啊，喜欢就去在一起吧。那一年的你为了他的生日愣是几天几夜没有睡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只为了送他礼物。等到他出现在你跟前的时候，却什么都说不出口了。那一年的你跟他最后还是分手了。你明明舍不得，你明明很难受，可是你知道再这么下去已经是没有结果了，只好装作洒脱，装作决绝。我突然觉得那些看起来决绝果断的人，其实在把对方放入黑名单的时候，一定也是哭过难受过才能下定决心的吧。那些分手后还会默默关注对方却又不会让对方知道的人，是有多么不舍曾经的感情却又不得不放弃。那些从始至终都没让对方知道自己喜欢他的人，也曾有那么一瞬间鼓起过勇气，最后还是输给了等待吧。你们会分开或者是没能在一起，不是因为你不好不可爱不够聪明，也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时机不对，只是因为你们的相遇。

是为了跟对方告别而已。只是因为你们都是这样一个别扭的人，别扭到永远不会先开口，别扭到可以硬是忍着不去联系他，别扭到永远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先喜欢上他，别扭到明明比谁都喜欢他，却认为只有不去打扰他才是给他最好的祝福。宁可自己内伤憋得很重，也要假装不在乎，宁可假装遗忘没关系，也不会让对方知道其实你从没放下。宁可在他消失的时候比谁都着急，满世界找他，也要在他出现的时候假装不经意。我常听有人说，如果那个人爱你，他就会去找你。其实他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爱你，因为他知道你不会喜欢他，所以他不会找你，他不想打扰你，他不想给你增加困扰，他希望你过得更好，即使是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有些人对你说了好几次我爱你，也不一定是真的。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最近总是有微博私信跟我说着这样那样的感情问题，其实该怎么说呢？当你付出太多的时候，你就无法自拔了，你割舍不下的已经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了，而是那个默默付出的自己。当你惊叹于自己的付出的时候，你爱上的人其实只是现在的你自己。到最后，在这场独角戏里，感动的人只有你自己。学会放手也不一定是坏事，对自己好一点。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他去那些地方收集明信片的时候，我想他一定突然明白了，他之所以会去那些地方，做着那些曾经没有完成的事情，并不想让对方知道，只是因为他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他想要为这段感情画一个句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区别仅仅在于你如何看待它。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请别错过街上每处细小风景。
1: 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踩得烂熟的马路，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即使你认定在这条老路上不再会有新奇，

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 Hello 大耳朵小耳朵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佳琴要和大家分享一篇自白。有一次在邮局寄书，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多年不见了，他说咱们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他之所以希望我和他在大街上走，是想告诉我他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幸。他的儿子患白喉死了，死时还不到4岁。没有了孩子的维系，又是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这使她觉得羞辱，觉得日子是再无什么指望。于是她想到了死亡。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这城市是如此的陌生，这邮局是如此的嘈杂，无人留意它的存在，使它能够趁着这陌生的嘈杂，趁着棕色桌面上江湖的嘎巴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这信写得无比尽情，一种绝望的尽情。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他说，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认上这针。他抬起头来，跟前的老人白发苍苍，他那苍老的手上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他突然不再去想死和写诀别的信。他说就因为那老人称他姑娘，就因为他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姑娘，生活还需要他，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他帮助这老人认上针。他甚至觉得方才他那尽情的绝望里有一种做作的矫情。他认了针，并且替老人针脚均匀地缝好邮包。他离开邮局，离开那靠海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他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找到了新的爱情。他说他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不是他帮助了他，那实在是老人帮助了他，帮助他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接了起来，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整了站立的邮包。他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了什么不愉快，他总是想起老人那句话，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认上这针。他常常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想着这话，在街上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的不真实，却又真实的不像梦。然而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踩得烂熟的马路，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即使你认定在这条老路上不再会有新奇，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我们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争吵，为了座位，为了拥挤的碰撞，但是永远也记不住那些彼此愤怒着的脸，记住的却是夹在车缝里的一束小黄花。那花朵是如

起的娇小，每一朵才指甲盖一般大。是谁把它们采来？从哪里采来？又为什么要插在这公共汽车的窗缝里呢？怨气冲天的乘客实在难以看见这小小花束的存在。可当你发现了它们，才意识到胸中的怒气是多么的没有必要，才恍然悟出这破旧不堪的汽车上只因有了这微小的花，它行驶过的街道便足可以称为花的街了。假若人生犹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意错过这条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我也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意盎然。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佳琴，下期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得知这等噩耗后，德维恩开始了一连串的咒骂。悲愤的他跳下了面包车边，用手扶着德维恩的肩膀，和他一起感受着微风和家人之间的默契与关怀。德维恩看着天真无邪的妹妹，心里顿时释怀了，然后他重新振作了起来，说：去他的空军吧，如果我想飞，我会自己想办法飞的。于是全家人再次的集合到了一起，紧赶慢赶，总算在选美比赛开始前到达了现场。
1: We have one more contestant, and then we'll be crowning our winner. Please give a warm welcome to Miss Olive Hoover.
0: Oliver 最后一个登台，他戴着礼帽说：我想把这个舞蹈献给我的爷爷，是他教我这些动作的。
2: 利用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0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第九集，真是一股怒潮突然涌上卡尔加里的心头。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件事理应关系重大才对。他心想，应该有人会为此感到高兴的。可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个姑娘的心思我已经很理解了。她可能曾经迷恋过杰克，但从来没爱过他。或许她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爱任何人，但其他人呢？她的父亲，她的姐姐，她家的女仆，他们应该高兴的。他们在担心自己之前，应该先为她感到高兴才对啊。没错，应该有人在乎。阿盖尔小姐，在那边第二张桌子。卡尔加里站在那里注视了他一会儿，整洁娇小，非常安静，且做事高效。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衣服，领子和袖口是白色的，黑色的头发整齐地盘在颈后。他的肤色很深，比一般英国人的肤色都要深，骨架则要小一些。这就是阿盖尔太太带到家里当女儿来收养的那个混血儿。那双乌黑的眼睛抬起来，与卡尔加里四目相对，让人捉摸不透。那是一双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眼睛。他的嗓音低沉，悦耳动听。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您是阿盖尔小姐吗？克里斯蒂娜·阿盖尔小姐。是的，我叫卡尔加里，亚斯卡尔加里。你可能已经听说。没错，我听说过你，我父亲给我写过信了，我很想和你谈谈。他抬眼看了看钟，图书馆还有半个小时关门，你能等到那会儿吗？没问题，或许你愿意跟我找个地方喝杯茶。谢谢你。他把视线从卡尔加里身上移开，转向了跟在他后面的人。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亚瑟卡尔加里让开了，他四处徘徊，审视着架子上的藏书，同时一直在观察迪娜阿盖尔。迪娜阿盖尔一直保持着那副样子，冷静能干，泰然自若。对卡尔加里而言，这半个小时过得很慢。要是能再宽容一点就好了。嗨，我并不觉得这会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变坏是因为他们的家庭不幸福，感受不到关爱。也有些人变坏是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要变坏的。我把杰奎归为后者。这么说，当他因为谋杀而被捕的时候，您并不感到惊讶。第10集。

坦率地说，我是吃了一惊的。倒不是因为杰奎本来就对谋杀这种事情特别反感，杰奎是那种没什么良心的年轻人，不过他竟然犯下谋杀罪，这还是让我大感惊讶。我知道他是个火爆脾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经常猛扑猛撞别的孩子，要么就是用沉重的玩具或者木头打他们，一般都是针对块头比他小的孩子，通常并不是出于想要伤人或者想得到什么东西而乱发脾气。假如杰奎真的去杀人的话，我觉得也会是这种情况，几个小伙子一起出去打劫，然后当警察追上他们的时候，像杰奎这种孩子就会说，打他的脑袋，哥们儿，教训教训他，把他放倒。他们想要去杀人，也准备好了挑唆别人去杀人，但他们又没那个胆子亲自动手。这是我本该说的话，如今看起来，医生最后又补上一句，我应该是说中了。卡尔加利低头凝望着地毯，已经磨损得看不清上面的图案了。我不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他说，我也没意识到这对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没看出来，这也许肯定是……医生轻轻地点了点头，没错，看起来就是这样的，不是吗？似乎你必须跟他们一起把这件事解决了，我想这才是我来找您真正要谈的事情。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存在动机杀害他，表面上看是没有，不过假如你再深究一步的话，没错，我想会有一大堆理由说明为什么有人想要杀了他的。为什么？卡尔加里追问道。你真的觉得这是你的使命，对吗？我觉得是。我会忍不住这么想。换作是我的话，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吧。我不知道。好吧，我要说的是，只要他们的母亲为了方便起见，我就这么称呼他了。只要他还活着，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做得了自己的主。你要知道，他依然牢牢地控制着他们所有人。怎么个控制法？从经济方面来说，他还养着他们呢，慷慨大方地供养着他们。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钱是按照受托管理人觉得合适的比例分配给他们的。尽管阿盖尔太太本人并不是受托管理人之一，但只要他还活着，他的意愿就起作用。医生顿了一下，接着继续说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看看他们所有人都是如何想方设法逃离，如何对抗着不去走他为他们安排好的路，这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他真的都安排好了一种特别好的模式，他想要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提供充足的零用钱，替他们在职业生涯中选择一个好的起点。阿盖尔太太想把他们当他和利奥·阿盖尔的亲生子女一样对待，当然了，他们并不是他和利奥·阿盖尔的亲骨肉，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天性、感情、才能和需求。年轻的米奇现在是一名汽车推销员，和死的差不多，也算是从家里逃出来当上了演员。他爱上了一个很不招人喜欢的人，演员当得也绝对不怎么样。现在他不得不回到家里，也不得不承认他母亲是对的。说起来，赫斯特可不喜欢承认什么事情。玛丽·达兰特执意在战争期间就嫁人了，他母亲警告他不要嫁

给那个人，那是个聪明勇敢的年轻人。不过要说起做生意来，那可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了。接着那个人还得上了脊髓灰质炎，他是作为一个恢复期的病人被带到阴阳角的。阿盖尔太太给他们施加压力，想让他们永远住在那里。当丈夫的倒是挺愿意，可玛丽达兰特却誓死不从，他想要属于他自己的家。不过毫无疑问，如果他母亲没死的话，他还是会屈服的。米奇，另一个小伙子，他一直是一个心存怨念的年轻人，他痛恨他的亲生母亲把他抛弃，他从小就恨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我觉得从内心来说，他也一直讨厌他的养母。然后还有那个瑞典女按摩师，他不喜欢阿盖尔太太，他喜欢那些孩子和利奥。他从阿盖尔太太那儿得到过不少好处，或许他曾试着表现出一些感激之情，不过他实在办不到。当然他虽然有种厌恶的情绪，但还不至于导致他用拨火棍去打他恩人的脑袋。说到底，只要他愿意，什么时候想走都是可以的。至于利奥·阿盖尔嘛，对呀，他怎么样？他正打算再婚呢。麦克马斯的医生说道，该祝贺他交到了好运，那是个非常好的年轻女人，热心肠亲切，跟他志趣相投，还特别爱他，他们已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个女人对阿盖尔太太怎么看呢？啊，跟我一样，你大概也能猜出个端倪来。阿盖尔太太的死让事情一下子简单多了。里奥·阿盖尔不是那种跟太太同在一个屋檐下还能跟秘书有一腿的男人，我也不认为他真的会离开他太太。卡尔加利缓缓说道，他们两个我都见过了，我跟他们说过话，我真的没法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明白，确实没法相信，对吗？可是你也要知道，就是其中的一个家里人干的。您当真这么认为？我看不出还能作何他想。警方相当确定这起案子不是外人干的。警方或许说对了，但会是谁呢？麦克马斯特耸了耸肩膀，实在是不知道啊。以您对他们一家人的了解，也没有什么想法吗？即使有想法也不能告诉你啊。因为说到底我有什么依据呢？在我眼里，他们当中谁看着都不像是杀人凶手，除非我漏掉了什么要素。但是呢，我也不能排除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无法排除。我的观点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警方会去做一些调查，他们会竭尽全力，不过过了这么久，要想找到证据很难，而且原本线索就很少。不，我觉得真相永远无法大白于天下。你要知道，有些案子就是这样的，你在书里能看到50年或者100年前的一些案子，你能肯定是3个或者4个或者5个人之中的某一个干的，但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结果谁都没办法下结论。你觉得

谁是无辜的。医生替他把话说完了，是啊，要是我们能知道真相就好了，哪怕最后没有人因此而被捕、受审或者定罪也行啊。只是想知道，因为不然的话，他欲言又止，不然会怎么样？你自己想想看。不，我不需要说出口，你已经想到了。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布拉沃的那些案子，我才距今差不多得有100年了吧，但依然有写书的人要写这个案子，把它作为一个绝好的案例，说是妻子干的，或者是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men.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采样混搭电子乐，黄子弘凡的真假声转换令人震撼，早安的 rap 为歌曲注入锋芒，每段旋律都在似乎在诉说传统与青春本就该如此滚烫。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首来自任贤齐的经典歌曲《天涯》。歌曲中任贤齐的演绎非常出色，充满力量和感情的演唱让歌曲不断传递感动，是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动人的音乐作品，深深体验情感的伟大，陶醉在歌曲的情感中吧。

李玖哲用醇厚温暖的嗓音，在这首《还会记得我吗》中演绎出一段关于记忆的深情独白。舒缓的钢琴与弦乐交织出略带感伤的 R&B 旋律，它细腻的转音处理让每个音符都饱含思念，

王菲，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她的每一首歌曲都堪称经典，《世界赠予我的》作为她近年来的巨作，无疑再次证明了她的音乐才华与非凡魅力。

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由薛之谦作词，这是他想讲述的情感故事，也是他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前段音乐韵律精准的让人仿佛感觉置身于天外，后段词曲质感鲜明，空间的辽阔在歌声中被具象化，像展开的晴朗画卷，不自觉地引领听众在不同的空间漫游。

0: 你才是。
1: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

0: 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2: 15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

0: 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2: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3: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4: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4: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3: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6: 加速，陈玉杰，陈玉杰
5: 追平了，
6: 加速，
5: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6: 漂亮，
5: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7: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8: 停住！
7: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9: 没有悬念，
1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7: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

0: 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一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一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写了又删的消息，是说不出口的心里话。你明白所有的失望都源于凭空期待，也知道喜欢就像惩罚一样，只要一方为零，结果就是零。就这样一瞬间想通了，释然了，可下一秒又陷入困境，每天都这样不停地循环着。你见感情放过谁，又见谁能全身而退。

春娇与志明里，于春娇说，因为他喜欢抽烟，所以为了有共同话题，我也去抽烟。后来他说他要戒烟了，因为他喜欢的女孩子不喜欢他抽烟，所以他戒了，而我却没有。这世上没有结局的故事太多了，珍惜所有的相遇，也尊重所有的失去。你要习惯相遇与别离。

古老的街道上面，光斑如织，浮生似梦，洗不尽铅华，留不住轻狂年少。山赶着山，人赶着人，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拥有吗？葡萄藤上开不出百合花，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寻找自己吧。我被高山围绕，山水自为我祈祷。

0: 多多。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0: 接下来欣赏的是苏雪玲的散文《秃的梧桐》。路过的人都在惋惜他活不下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换了另一种生存方式。一起来听。
1: 秃的梧桐，作者苏雪玲。这株梧桐怕再也难得活了，人们走过秃梧桐下总这样惋惜地说。这株梧桐所生的地点真有点奇怪，我们所住的房子本来分作两下给两家住的，这株梧桐恰恰长在屋前的正中，不偏不倚，可以说是两家的分界牌。屋前的石阶虽仅有其一，由屋前到园外的路却有两条，一家走一条。梧桐生在两路的中间，青荫分盖了两家的草场。夜里下雨，潇潇兮兮打在桐叶上的雨声，诗意也两家分享。不幸园里蚂蚁过多，梧桐的枝干为蚂蚁所食，渐渐地不坚牢了，一夜雷雨便将它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树身立在那里，亭亭有如青玉。春天到来，树身上居然透出许多绿叶，团团附着树端，看上去好像是一棵棕榈树。谁说这株梧桐不会再活呢？它现在长了新叶，或者更会长出新枝，不久定可以恢复从前的美音了。一阵风过，叶儿又被劈下来，拾起一看，叶蒂已裂断了三分之二，又是蚂蚁干的好事。哦，可恶！但勇敢的梧桐并不因此错了他求生的志气。蚂蚁又来了，风又起了，好容易长得长大的叶儿又飘去了，但他不管，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叶，整整地忙了一个春天，又整整地忙了一个夏天。秋来，老柏和香橙还沉郁地绿着，别的树

却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妪护定他青青的叶，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贮蓄的家私。但那金德西风如败子，日夕在他耳畔絮聒。现在他的叶儿已去得差不多，园中剪了葱茏的绿意，却也添了蔚蓝的天光。爬在鱼干上的薛丽也大为喜悦，上面没有遮蔽，可以让他们酣饮风霜了。他们脸儿醉得枫叶般红，陶然自足，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树在他们头顶上瑟瑟的悲叹。大丽菊东倒西倾，还挣扎着在荒草里开出红艳的花。牵牛的蔓早枯萎了，但还开花呢，可是比从前鲜小。冷冷凉露中泛满浅紫嫩红的小花，更觉娇美可怜。还有从前种麝香连理花和凤仙花的地里，有时也见几朵残花。秋风里时时有玉前蝴蝶翩翩飞来，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动，幽情凄恋。他要僵了，他愿意僵在花儿的冷香里。这时候园里另外一株桐树叶儿已飞去大半，秃的梧桐自然更是一无所有，只有亭亭如青绿的树干兀立在惨淡斜阳中。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人们走过秃梧桐下总是这样惋惜似的说。但是我知道明年还有春天要来，明年春天仍有蚂蚁和风呢。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里的童子。

0: 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
1: 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作者林海音。听复兴剧校叶夫润的戏，身旁有人告诉我，当年傅连城科班里也找不出一个像叶夫润这样小年纪便有这样成就的小老生。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是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固然唱老生的外形要清瘦才有味道，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小孩子，毕竟是不健康的。剧校当局是不是注意到每一个发育期的孩子的健康呢？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家住在胡坊桥大街上的情景。胡坊桥大街是南城一条重要的大街，尤其在迁都南京前的北京，它更是通往许多繁荣地区的必经之路。幼年幸运地曾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年，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期。这条大街上有小学、会馆、理发馆、药铺、棺材铺、印书馆，还有一个造就了无数评剧人才的傅连城科班。傅连城只在我家对面再往西几步的一个大门里，每天晚饭前后的时候，他们要到前门外的广和楼去唱戏。做科的孩子按矮高排队，领头的是位最高的大师兄，他是个唱花脸的，头上剃着月亮门，夏天他们都穿着月白直布。

大罐，老肥老肥的，袖子大概要比手长出半尺多。天冷，加件黑马褂，仍然是老肥老肥的，袖子比手长出半尺多。他们出了大门，向东走几步，就该穿过马路，而正好就经过我家门前，看起来一个个是呆板的、迟钝的、麻木的。谁又想到他们到了台上就能演出那样灵活、美丽、勇武的角色呢？那时的傅连城在广和楼演出，这是一家女性不能进去的戏院，而我那时跟着大人们听戏的区域是城南游艺园或者开明戏院第一舞台。很早就对傅连城有印象，实在是看他们每天由我家门前经过的关系。等到后来傅连城风靡了北平的男女学生，我也不免想到，在那一对我幼年所见到的可怜的孩子群里，不就有李胜早吗？牛胜年吗？杨胜春吗？傅连城是以严厉出名的，但是等到以新式学校制度的戏曲学校出现以后，傅连城虽仍以旧式教育出名，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能不改进了。戏曲学校用大汽车接送学生到戏院以后，傅连城的排队步行也就不复再见，否则的话，学生戏迷们岂不要每天跟着他们的队伍到戏院去？而我们那时也搬离开胡坊桥，城南游艺园成了屠宰场，我们听戏的区域也转移到哈尔飞、吉祥以及长安和星星等戏院了。

0: 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一起来听白落梅的散文《入寂》。
1: 入寂，作者白落梅。静坐了一天，没有冷暖，没有喜忧，没有取舍，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子就到了黄昏，隔着窗帘，我都能感觉到禽鸟入巢，离人归家，而我的生活无始无终，无聚无散。合上眼，沉思片刻，有种宽视过去的淡定。我渐渐地沉缓，像水一样的清流，仿佛身子里所有的经脉都通透澄澈。这个时候，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却又可以在瞬间忘记。醒来，夜色渐黑，坠入到人间寻常的轮回里。不问尘寰消长谁定，不问窗外落红几许。世间万物岂合随缘，人生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这支笔用了多年，却已经寻不回过去温婉的记忆。我已经在迷茫之中丢失了自己，许多的路无需再去回首。谁说日子过得愈久，伤痕愈来愈淡，仿佛每一个伤口都被风尘所侵，沉积着人世间的疼痛与冷霜。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等不到灿烂，便已是满地的落红。窗外一直下着雨，这雨落在江南，虽有温润的气息，却又难免添着几缕感伤的色调。今夜的我也许会撑着一柄紫色的伞，在疏冷的街头行走，看流散的灯光在雨水中归于沉寂。所有的繁华都已走失，日子如泥淖，我越陷越深。开始羡慕那些花儿，匆匆地绽开，匆匆地坠落，匆匆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可它是否会厌倦年年的重复，甚至渴慕像人一般的死亡？人死了，永不会醒转，只会安然入寂。夜已经很深了，我静坐到这么晚，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许像这样的心境会越来越少，而我夜里独坐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少。世事沧桑，今时早已不复当年，太多的事无法预测，太多的人终究还是要错过。总是有一些感动打心底淡淡的牵引而出， 总是有一些落寞在心中沉浮。我就像流水中一枚旋转的落叶，无法预知自己将会飘向何方，等待我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往后的日子总是有晴有雨，往后的岁月悲欢与共，谁又知道哪个多些，哪个少些。今夜像我这样静坐无言的男人还有几人？窗外有雨，一夜之间又将有落花无数。花期何其的短暂，又待来年再开，如此的重复，只为那瞬间的灿烂，是否真的值得？我终究还是信缘了，信那种感觉，就像等待，有些等待还是值得的。今晚，我祝福你。

0: 谁说自然无情，谁说落叶无意，它比人更懂得成长。当我们在挫折中嗟叹神伤时，落叶却在欢乐与凋落的轮回中诠释了生命的真谛。接下来欣赏的是贾平凹的散文《落叶》。
1: 落叶，作者贾平凹。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的深，枝梢的绿的浅，虽然队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叶背面寥寥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风姿绰约地做一个妩媚的笑。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她，感到温柔和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他们停在叶下欢唱，是他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他们产生了歌声的清妙？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叶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一片落去，法桐就消瘦起来，寒碜起来，变得赤裸裸的，唯有些零零的骨，而且一都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地断了下来。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树下捡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的回忆。想，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一片收去呢？来年的春上，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也好。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哦，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上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的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地凋落去。然而他们并不悲伤，欢乐时须尽欢乐，如此而已。法桐竟一年大出一年，长过了窗台，与屋檐齐平了。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而且有十分的幼稚呢。原来法桐的生长不仅是绿的生命的运动，还是一道哲学的命题的验证。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个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我于是很敬仰起法桐来，祝福于他。他年年凋落旧叶，而以此渴望来年的新生，他才没有停滞，没有老化，而目标在天地空间里长成才了。

0: 接下来欣赏的是陆幼卿的散文《烟雨江南》。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
1: 烟雨江南，作者陆幼卿。好容易在五月的江南游历，却总是雾茫茫，雨蒙蒙，使美丽的江南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尽管在风雨中，却怎么也抵挡不住江南对我的诱惑。我依然冒着滂沱大雨

0: 下斜斜地滑落，把小镇装点得更加古朴和清幽。站在江南的小桥上，淋着江南的雨，尘世的喧嚣和心的杂念都顺着雨水滴落，顺着那运河流向远方。头发淋湿了，衣服淋湿了，鞋也灌满了水，可心却十分的快畅。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近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踏在悠悠的古镇小巷里，踩在清清亮亮的麻石路上，闻着小摊子上飘来的油香，听着吴越软语那悠扬的叫卖声，流连在这古镇，思古之情油然而生，怎不叫人心醉，怎不叫人心牵。该走了，可多情的雨仍下个不停，江南人留客不说话，只有小雨沙沙地下，好像对着我说，留下吧，留下吧。江南的雨多情，而雨中的江南更是爱意绵绵。它又像一个温柔美丽的绣娘，用雨丝织出了江南两岸的绿，织出了江南的春，织出了江南那如画的水乡风情。他又用情丝绣出了江南如诗的韵，绣出了江南优雅的姿彩和一代一代江南人如水的柔情。我真的不舍，舍不下江南，舍不下江南的雨，更舍不下这多情多彩、如诗如画的烟雨江南。
1: 端午节从2000多年前的岁月之河上款款而来，抒情诗一般深情热烈，行走在生活的韵脚上，让美好的主题绵延而去，留下一页页难忘的篇章。请欣赏散文《端午》是首抒情诗，

端午是首抒情诗，作者马亚伟。每至端午，人们用粽子、龙舟、菖蒲、艾草、白起、雄黄酒等把节日演绎得风生水起。作家汪曾祺说，民俗是一首民族的集体抒情诗，我以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比喻。一个人不管平日里多么单调和乏味，到了某一个节日，他就会变得优雅和浪漫起来，连脚步都会放慢许多。我们中国的节日多得像春花，此开彼落，点缀着平淡的生活。因为有了这些节日，日子便活色生香了。端午节调动了我们所有的智慧和想象，这首抒情诗深情而真挚，丰富而浪漫，热烈而温情。端午节的习俗各地不一，但是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各地相同。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屈原，作为诗人的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血脉的源头。台湾诗人余光中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汨罗江

江水是锦绣中华的璀璨诗篇，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不知多少仁人志士有着挥之不去的屈原情结。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百姓们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唐代文秀端午诗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一边包粽子一边给我们讲屈原的故事，小半天功夫粽子熟了，剥开一个尝尝，粽香四溢，绵软可口，真好吃。一边吃着粽子，还感动着屈原的故事。其实很多故事和民俗都是在厨房里被母亲们代代相传的。吃粽子的习俗延续至今，已经演绎出了异彩纷呈的粽子文化，是我们对粽子源头的解读。这里面有我们民族最为真挚的爱国。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